0: 育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早安合肥正在为您直播送出。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李健。哎，
0: 又到新的一周了，神清气爽。但是一大早，我没熬夜啊，跟大伙儿说啊，没熬夜看球，因为早上有
1: 熬不了，早上5点钟
0: 有节目。对，结果早上醒来的时候，一打开手机，
1: 送走了你的军。
0: 我先跟你讲一下，我先打开朋友圈，你知道吧？先这个阅个卷，阅个卷，结果就看到很奇怪啊！我有一个朋友圈，有个人发了6张巴西队的拼图，都是那帮就是球员过去和现在，就是20年前跟现在的一个历史性的拼图啊！我当时想，我说，我说这啥意思？我说这怀念老球星还是怎么着哈？结果往下一刷，
1: 咋的？
0: 你要说我是巴西队的球迷吧，我真不算，否则我肯定熬夜，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说有没有一点伤感呢？有的，朋友们是有的。你呢？毫无。
1: 啊，我跟你说，昨晚我就预料到巴西肯定
0: 不行
1: 走人，肯定要走人，
0: 因为今年挪威确实太强了。
1: 不是挪威强，是这几年
0: 这几场、
1: 这几场巴西踢的，其实，在整届世界杯里面就是
0: 不太行啊，
1: 不是可圈可点。对，说实话，他只是遇到好的一些机会，就那些队伍当中他有可能遇强则强了一点，但是真遇到像这种挪威，他整个中场稳如狗，重点是只要一个角球过去，哈兰德这个身高在这边，基本上只要给到哈兰德，他们的机会就不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的一个魅力之一吧。包括像上就是周末还是礼拜五那一场，就是佛得角把阿根廷也是打到冷汗直冒哈。很多人说天哪，本来是以为是阿根廷必胜啊，结果
1: 有点难过，
0: 硬给逼成了3-2哈，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大家说嘛，说这一场的是叫阿根廷赢了，但是佛得角神了。啊，大家对他的这种尊重吧，就是虽败犹荣，虽然输了这一场比赛，但是你的这种顽强的这种应战啊，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这就是我们足球的这个魅力，让一届又一届的人去看这个世界杯，每4年一届，就好像一个年轮一样，也镌刻着我们人共同的童年、青春，我们的中年啊！
1: 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
0: 正在踢呢。
1: 因为墨西哥呢是一个小主场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比赛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此时已经进行6分钟了，我们也是和大家也是共同期盼着。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我们节目一下节目差不多就能分出了一个
0: 胜负，
1: 但是呢，就怕进入加时赛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同步和大家一起期待着。那这两场比赛，说实话，我还是站墨西哥，因为毕竟今年主办方
0: 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今天早上4点钟不是巴西对挪威吗？那巴西1-2不敌挪威啊，说哈堡放纵餐。因为不是都是哈德兰吃开玩笑哈，然后内马尔是点射告别。今天的英格兰和墨西哥目前还是一个0-0的状况哈，也是宿命对决之鸡肉卷对炸鱼薯条。
1: 是，那我们接下来既然聊到世界杯，我们就把这一条信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好的，先说。
1: 因为这个世界杯的1/8决赛，挪威对阵的是巴西。之前据说这哈兰德还特意理了一个发
0: 我看到了，
1: 又剪掉这标志性的长发丸子头，的确帅多了啊。这换回了多特时期的一个清爽的短发。
0: 我听说他是为了头发不越位
1: 头发不越位是吧？
0: 对，然后
1: 甩得太远了啊，
0: 赶紧剪了。
2: 赛前里发到彩头，无人晒里发动态，剪掉标志性长发丸子头，清爽短发重回多特时期模样，以全新状态备战对决。北京时间凌晨4点。

0: 挪威胃肠败绩。此番面对维尼修斯，内马尔领衔的巴西防线压力不小。赛前剪发曾被球员视作讨彩头的方式，换了短发的哈兰德能否摆脱限制？
1: 好，能否摆脱限制？的确摆脱限制了啊！就在今天上午的上半场，库尼亚造点，基马良斯主罚被尼兰扑出来，那挪威逃过了一劫。然后厄德高随后错失破门良机，半场双方互敲白圈。那么一边再战，那么恩德里克单刀被化解，哈兰德梅开二度，希尔德鲁普两送助攻，内马尔替补登场点射扳回一城，但是为时已晚了。
2: 是啊，很多朋友也在感慨哈，最终呢挪威2-1击败巴西，也是他们的队伍啊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而大家所熟知的五星巴西呢，这次遗憾止步16强。内马尔呢赛后落泪，也让他的很多粉丝啊心中难掩澎湃啊。那挪威下轮呢将与墨西哥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去争夺4强的席位，哎，这把挪威机会很大呀。
1: 是，那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啊。好，说完了世界杯，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一句话，就让大家来说出心中话啊，叫做朋友是不是远香近臭的。
2: 哎呦，
1: 各位怎么看
2: 这话题？好啊。
1: 因为有人说维持好朋友的秘诀就是没不要那么好。
2: 我懂你意思，就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1: 是不是？是正确的，这句话说的。
2: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都来唠唠嗑 啊。
1: 了解一下，我们来听听啊。
3: 维持好朋友关系的秘诀就是没那么好。朋友说自己和朋友相处了很多年，哪怕不在一个地方，关系依然很好。因为我们都懂得，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单独的个体，要保持边界感。我们不会在朋友忙的时候要求对方秒回消息，也不会什么负能量都跟对方去讲，不会做任何事情都带上对方，给对方自由的空间，在好和没那么好之间把握限度。越是轰轰烈烈、深深纠缠的感情越不长久，细水长流才是最持久的。
1: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就是就不需要天天缠在一起，他想表达是这种意思。但我们今天说的是不是远香近臭呢？是不是天天你跟你的一些好哥们天天黏一块，或好闺蜜天天黏一块，是不是时不时的也会说说别人的一些小缺点呢、背后讨论一下，是又听到了他的这个耳朵当中，会不会出现很不必要的一些纠纷和麻烦呢？
2: 我觉得这涉及到另外一句话。你今天的话题不是朋友是远香近臭吗？我前段时间读到一句话，
1: 叫什么？
2: 当时心里面哎，咯噔了一下，
1: 咯噔一下。
2: 他那句话这么讲的，说熟悉，滋生蔑视。
1: 好，
2: 就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跟这个人半生不熟的时候，你对他是有点距离的，你会觉得哦，他挺厉害的，工作也很好啊，然后性格也开朗，各方面都不错，挺好。但如果你们在一块儿，比如说一年、3年、5年、7年啊，你越来越了解这个人更多面的一些性格，比方说他可能是很开朗，但是又可能过于大大咧咧，可能无意中吧，就是让周围的人或者有点不舒服什么，这也很正常。或者你会觉得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原来以为他好像工作很
1: 厉害、
2: 很牛似的，结果时间久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当然了，他对你可能也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感觉，祛魅了呗。
2: 对，所以说熟悉滋生蔑视这句话，哎，你不得不讲他有点道理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大家其实通过你的朋友圈，你就能发现，就你往往你发了一条你很喜欢，比如说下两天发了一条，这个昨天晚上这个落日，感觉自己
2: 我真发了，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最亲密的朋友不一定是第一时间点赞的人，往往是跟你好像还隔了一点，但还可以的朋友，他有可能会点。
2: 这个是我觉得无所谓吧，人又不是24小时拿着手机，怎么可能每次？
1: 我的意思，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比如像我家中考考好了，我今天发了一条我儿子怎么样？
2: 我真没刷到，马上给你点。
1: 我没发，我只是举例子，但我能猜测到，因为据我观察这么久，你最好的朋友第一时间不会点，反而比如说是第二层、第三层的朋友，有可能第一时间给你点。再远一点呢，他跟你没那么熟，他没必要给你点。你懂我这种感觉吗？
2: 可是你把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具象为点赞这一个事儿，有一点偏颇吧？
1: 只是点赞这个事儿能反映出来一个点，只是反映出一个。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只是观察到这个细节，我不是特别在意，因为我跟我这圈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也会在一块聊天。但我真的有时候会发现啊，有可能我们跟他工作上面是没有交集的。就很多时候你在朋友圈你发的东西，他真的有可能第一时间没能看到，反而是跟我们工作上有交集，比如说我们同事这帮人，第一时间能看到，他反而能点。
2: 我个人觉得这跟微信的推送体制可能也有一些关系。
1: 对，
2: 就因为我们是同事，我们老是转发同样的东西，
1: 对，
2: 可能我们在你的那个权重里面就比较往前，比如说你发一个，可能我会很快的刷。

0: 跟你讲
1: 了。
0: 对对对，释然了吧？
1: 但是释然，我早就释然了。对，但我只是想说一点，就大家有的时候就判断一个事情啊，什么远香近臭啊，该怎么理解？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可能他喜欢是独处，有可能确实朋友需要磨合。他说初中十年的好朋友，平时只有假期节日联系，见面频率是固定，他一整天可以深度交流。
2: 很好的朋友了。
1: 最近呢，去他出租屋那两天以及酒店合住一天，感觉到不适了，就出去玩了，有单独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发现还是远距离舒服一点。
0: 他说刚刚呢还发生了很复杂很累的事情，具体就不讲了。他说我们本来还约了一起出省玩，但是他说感觉现在有点，你们只在他的出租屋住了两天，以及酒店合住了一天，就不太对付了。那是不是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和比如说你的生理的节奏，比如说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有很大的分歧？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单位我有个也是原来玩的好的朋友，我跟他不会再出去第二次，就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就他那种到酒店里面那种，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太多，就让我感觉到我就感觉很烦躁。因为我到酒店想休息，
0: 你比较随性啊。
1: 对，他又这里擦那里擦，就感觉到处都是卫生死角的感觉，我就感觉没。
0: 但是我觉得他只要不逼着你一块跟他擦灰，
1: 不，他在我面前晃我很烦。
0: 你真的，你睡觉啊？
1: 对，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些生活的这些大道理来强灌于你
0: 啊，灌输。
1: 哎，对对，我就很烦。对，哎呦，我决定第二次跟他再也不出去，在合肥我们天天玩都可以，但是出去不能出去
0: 了。明白你的意思哈，我觉得这也是
1: 知道是谁啊。
0: 不知道哎，
1: 那马上
0: 这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交友观，我觉着，就是咱们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也不要因为一个点就完全否认这段友情。
1: 就我出去玩这一帮人，我坚决不和他一起。
0: 这边你要是女的就好了啊，
1: 挺好的啊。
0: 这边那个知真棒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老祖宗说的话都是很有智慧的。
1: 是因为和所有人都能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真的是好处的啊，真的是有真心好处的。
0: 了解，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人他也是动物嘛，动物是需要。领地的，那你的家，不管是你买的房子，或者是出租来的房子也好，它其实都是你的个人领地。那另外一个小动物，一个人进入到你的领地当中，难免会有一点摩擦。别说别人了，就连我亲生妈妈，我母亲有时候来我这儿看看我干嘛的，拉窗帘还是关窗帘，就这么一件小破事儿，你知道吧，都挺烦。然后，对这个空调怎么开多少度？啊，电风扇多少开，怎么做多少度，晚上几点睡，早上几点起，然后什么这那这的，都其实有那种微微的，你也不说很大的摩擦，有一种微微的那种阻滞感。
1: 我懂，
0: 就是不是那么
1: 顺
0: 丝滑，唯一丝滑的就是吃，他做什么我都吃。这方面咱不挑。
1: 你下次跟妈妈说，你只要做话，
0: 你
1: 只要
0: 做
1: 饭
0: 就
1: 说话，
0: 我就吃。你哪怕给我吃砂纸，我
1: 生活习惯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对，所以我说你别讲朋友了，你就是自己的家里人，你也未必能够那么久的容忍呢，是不
1: 是？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默默说，只要和别人接近了、接触近了，就会发现对方虽然是个很好的人，但是还有很多地方让自己不舒服啊。比如有时候越界了，或者让自己处于很尴尬的状态，那我就会对这个人很抗拒，心里就会偷偷减分，然后远离。我跟他是一样，就再好的朋友之间，我会发现他在我这会慢慢的越界，我就会感觉我慢慢的退缩。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情绪是先于你的大脑的，就是你的情绪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虽然你的大脑可能分析不出来啊，可能你还会
1: 感觉
0: 你还会内耗，比如说哎呦是不是我小心眼了、是不是我格局小了、把人家想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感受，
1: 对，让自己舒服，这是最重要的。
0: 哎，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说你跟一个人在一块儿，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窒息，很奇怪哦，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块儿吧，哎，不讲话也好，不讲话也好，都很舒服。那么这确实就可能就两个人气场稍微有点不太对得上号。这个呢也不怪谁，也不是说你俩谁就坏人了，没有啊。有的时候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信号啊，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要重视一下。比如说你跟人家这块老真有这种情况，我听人说的，喘不上气儿啊。
1: 哎，
0: 那喘不上气儿，你说这你要是
1: 咄咄逼人呗，
0: 你要是长期把自己置于这种情况下，对吧？那这身体健康怎么办？
1: 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朋友是不是远香近臭的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到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我强烈推荐这个半年咱们放那首歌，
1: 是啊，
0: 谁可以划船不用桨？
1: 再见了，这是古早了。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八八一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2: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为您开启了，我感觉这个都有的聊啊，
1: 有的聊
2: 啊。
1: 我刚不按了话筒，我还跟你聊了吗？这开了话筒不能聊啊。
2: 这话题是这样的啊，朋友啊，都是远香近臭的，这个各位怎么看呢？
1: 因为有人会把它化简为一个话题，叫做是不是要有一些边界感，嗯、对不对？
2: 当然了，我也提供一个观点，或者叫做是。角吧，就是熟悉滋生蔑视，
1: 蔑视
2: 这乍一听呢，这不是太阳光啊，

0: 是我们得承认嘛，这人确实他是有多面性的。
1: 你看这个某某就说了，说大家真的有闺蜜吗？我感觉我的朋友都是阶段性的，平时也不咋联系，很认可这句话，但是也很羡慕那些彼此是对方最重要的朋友的闺蜜。
0: 我其实从小到大哈，我没有在我自己身上用过闺蜜这个词儿。我好像不是任何人的闺蜜，任何人也不是我的闺蜜。我所说的，
1: 你是不是没有把内心打开让别人走？
0: 不是，我对这俩字儿我就不是很喜欢。其实，说实话，
1: 感觉有点。
0: 就是如果你或者我身边的朋友用闺蜜这个词儿，我是无感，没关系，就是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自己身上我会用，比如说发小，或者这是我初中就开始的好朋友，我会用
1: 好朋友，对，
0: 好朋友或者叫做挚友，
1: 这种用词有点像我们80年代。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么用法？
0: 我生于1987年，怎么了？
1: 还行。
0: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年龄感到羞耻？
1: 还是三字辈的，可以。
0: 明年就不一样了，朋友们。
1: 明年也无所谓，对吧？也是四字头。
0: 这方面我理性很敏锐，这方面我是比较老派一点的，就是叫 old school。
1: 哎，我其实喜欢叫伙伴。小伙伴，
0: 说实话，小伙伴是我比朋友再往外一圈，
1: 再往外，
0: 就是我最内的圈子是我的发小跟挚友，然后就是好朋友，然后就是朋友，就是普通朋友，再往外一圈，
1: 我是同事，
0: 叫伙伴
1: 加同事，
0: 我的同事还得再往外一圈，
1: 不是，我们叫战友，
0: 我的同事还得再往外一圈。
1: 好，那说那么多，比赛正在进行啊，墨西哥和英格兰，
0: 我来瞅一眼，现在
1: 是不是大家也给我们刷刷？我哎，你别瞅了，让大家给我们发过来。
0: 我就瞅，
1: 我们看不着，对吧？我们看不着视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刷新一下，就是今天的头条了啊。油条还蛮重要的信息，我们留着明天吧，因为这个要和大家。
0: 天
1: 哪，
0: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油条，我是真饿了。
1: 有一条啊，有一条，这明天和大家说，因为它。这样的时长蛮长的啊，所以留给你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华南农业大学期末考试发生了多起的智能眼镜作弊的行为，校方发布提示说相关考生已经严肃的处理了，严禁将智能眼镜等一些新型智能穿戴带入考场。
0: 哎呦，
1: 接下来时间一同了解一下啊。
2: 期末发生多起智能眼镜作弊行为。7月1日，校方发布提示，相关考生已进行严肃处理，严禁将智能眼镜、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新型智能穿戴设备带入考场，无论是否开机、是否查看，一经发现即按考试作弊处理，该科目成绩记0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7月4日，有目击学生回忆，当时在考英语，监考老师直接走过来说，同学，眼镜给老师看一下，然后就让他交卷，不要考了，眼镜有问题。多名学生反映近期安检明显加严，还会使用金属探测仪扫描头部的眼镜、耳朵等部位，特别是黑框眼镜会着重查看。今年6月初，校方已发布提醒，考场将启用 AI 智能巡考系统，作弊处分将记入档案。
1: 只要你们这些小点子还能逃过监考老师的眼睛吗？就不要想那么多了。监考老师，我估计差不多都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个30、40岁，
0: 对
1: 这个智能科技了解的绝对比你们这些20岁的还是要通透一点的，起码他买得起，对吧？他用得了，是吧？所以我感觉你带这个东西，你这不是纯深深的这个碰撞吗？是不是？没必要啊。
0: 好嘞，哎，感觉这边世界杯赛场上的天气跟咱差不多呀，那边好像也在下小雨。也有人说，有球迷说了，说一到下雨啊，这英格兰就兴奋。也有人说了，说这墨西哥是主场作战吗？
1: 是主场，在他们那边
0: 说这说战墨西哥，说这把墨西哥胜算很大。
1: 我感觉也是啊。
0: 是这样的，因为墨西哥对英格兰的这个比赛，因为当地的这个雷暴天气啊，说推迟到9点钟开球，所以目前球员虽然还在场上跑，但是大家伙好像也还是
1: 在
0: 观战。
1: 对、啊，好，那期待一下吧。
0: 哎呦，这镜头都被雨都打湿了。
1: 接下来这个事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最近不是从10几元一碗的鸭血粉丝到全国2000余家门店的网红奶茶，
0: 哎呀呀呀，
1: 这 LV 的商标维权跨度如此之大，令人费解。
0: 这个周末真的刷疯了。
1: 对，有人说这 LV 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一个卖包包的，凭什么啊管到这个小吃店了嘞？哦，这声音啊是此起彼伏。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2: 际奢侈品牌 LV 正在中国密集发起跨行业商标诉讼，从网红奶茶茉莉奶白到南京鸭血粉丝店，就连平价古风餐吧都被起诉。7月3日，南京一餐吧店主朱先生告诉记者，他曾经营一家人均消费20-30元的平价餐吧，只是随手用了类似花卉印花，并无蹭名牌的想法，亏损倒闭后还收到高额索赔。据悉 LV 早已在国内全品类注册多款形态各异的花卉商标，涵盖餐饮、住宿、纽扣、拉链等多个国际分类。尽管 LV 尚未直接进军餐饮行业，但其对花卉元素的高压管控释放出明确信号，无论侵权方规模大小，行业是否直接相关，一旦触碰其商标红线，都可能面临诉讼。
1: 是的，那么虽然网友们一边倒的支持茉莉奶白，认为 LV 维权过度，甚至搬出了中国流传千年的经典的吉祥花的这个纹样，以及什么苏州园林的地砖花纹
0: 到处可见、啊、
1: 对，
0: 海棠纹、啊、
1: 反斥 LV 抄袭东方元素，
0: 等等。
1: 但是各位从法律角度看，茉莉奶白并非无辜啊。
0: 我们了解到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官网显示，茉莉奶白呢是在2024年3月起就申请注册带有四叶花卉图案的商标，目前呢是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也意味着在品牌全面换标之前，商标审查机关啊已经给出了明显的这个风险提示。法院审理认为，茉莉奶白在明知图案无法获得合法的确权，且深知存在侵权风险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在全渠道大范围的进行商业使用，主观上呢是具有明显的这个恶意搭便车的意图的。那么这一认定呢，也构成了或许啊有千万级赔偿的重要法理基础。天哪，
1: 千万级啊！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是百万级的，怎么一回事？
0: 哎呀，
1: 说这个男子来西安探亲，随手购一笔彩票，中了一等奖692万元。
0: 天哪，这多少人羡慕的大好事啊！
1: 说这个大奖得主张先生呢现身领奖，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买几注双色球。你看这次不给他碰到了吗？但是对于这个奖金怎么规划，张先生有一个很通透的想法，就不管怎么样获这个钱，就是不能让儿子知道，
0: 要瞒着孩子，
1: 对，
0: 是
1: 怕他躺平
0: 啊、怕这个突然炸富之后，
1: 孩子直接躺平了。我来了解一下啊。
2: 男子中了692万，怕儿子躺平，只告诉了老伴儿。在双色球第2026-07期开奖中，全国中出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692万元。大奖得主张先生称，感觉这钱也就是个数字而已，在自己还能努力奋斗的时候就继续奋斗，不能因为中了这么点钱就躺平了。他只把中奖的消息告诉了老伴，但没敢说具体金额，害怕他心里承受不了。至于孩子，他更是守口如瓶，孩子还小，如果一说，他直接躺平不干了。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政协之声。本节目是由合肥市政协办公室与本台联合主办为您送出，相会每周一早间。我是袁莹。6月18号，市政协15届27次常委会召开，会围绕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开展了专题协商，审议了建议草案和调研报告，课题组部分专家和政协委员进行协商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我市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献计献策。本期节目共同关注专题协商现场，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代表课题组做关于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议和汇报，建议以聚力农业产业化6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提出12条具体建议。市政协常委、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公兵：
2: 农业建设现代化大产业，它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形成产业的大链条。这个大链条怎么体现？体现的就是农业产业化。我们聚焦的是强农投、壮加工、高科技、树品牌、富农民。
1: 一直以来，市政协在组织重要课题调研和协商时，都会邀请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加入，借助专业力量来丰富调研成果，提升建言水平。本次协商会上，参会专家重点围绕农产品加工业升级提出建议。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江建：
3: 特别是要加大呢对念珠企业的培育，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呢这个品牌塑造工程，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围绕的缺牌补牌、缺标补标，合肥市的区域公共品牌的建设。

0: 和企业品牌的建设，还有产品品牌的建设。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强一些科创平台的一些建设，啊，因为我们合肥市要充分利用省会的高校院所的一些资源，搭建一些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些品牌。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人才的培育啊，和引进，这个双向并富，共同这个提高。
1: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底线要求，更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现场发言中，明建合肥市委会已强化农产品全链条质量管控，推动农产品达标合规上市为题，聚焦合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言献策。市政协常委、明建合肥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吴东斌：
2: 我们把这个产前、产中、产后的监管进行这个全流程的这个监管。第二个呢是追溯的这个全管，就是把电子合格证追溯码，合二为一，就是一码追溯就能全流程的监管到这个食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我们要形成这个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加社会监管的这个多元、共治的手段。
1: 近年来，合肥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线，做强链上文章，探索出一条加工业链式驱动现代农业升级，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的新路径。现场发言的王浩波委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农业工作，深耕种业领域，他围绕构建高质量利用农产品加工体系提出对策。市政协委员、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西甜瓜科研首席专家王浩波：
3: 发挥这个链主的作用，你想龙头企业它怎么能把这个产业链上下游都给它聚集起来，一方面它可以分工，链主主要做一些精神加工的东西，那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其他小企业它可以分支分工去做，把整个链条做起来。合肥市的这个高校聚集的这种优势啊，合工大，还有食品加工线，安农大，还有中科大都有这些，他们的技术怎么能够沿途下蛋，给这个产业园区这些农产品加工小的这个加工企业给它赋能，提高他们的这种研发和这个能力。
1: 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崛起，稳定的超大订单、精准的消费数据和强大的渠道品牌等优势，推动农业生产从传统的以产定销、以销定产的订单农业转型，农业价值链条和生产模式正在加速升级。参会委员也就发展新零售订单单位、提高我市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积极提出建议。市政协委员、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于静：
4: 首先还是和这个新零售企业发展这种战略合作，然后直采合作，导入这全国的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网络。第二个呢，就是把新零售企业的这个选品标准，让我们的农户能够更好的推动产品优质优价的进入市场。第三呢，让我们的这个新零售企业它把它的这个巨量的这个订单数据能够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农户，实现消费者喜欢什么我们就种什么。
1: 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离不开三产融合发展创新推动。部分参会委员建议，可以像我市构建高科技产业链那样，培育农业产业链，营造高质量发展氛围。市政协委员、安徽省农村振兴协会特邀副会长陆超：
5: 考虑政府在这个作为主导牵头，把这些养殖种植大户给他们牵起来、牵头起来，一个一个小小单元整合起来，做大做强，在全国范围内，从高一点的这个战略角度上面去考虑。
1: 在专家委员们发言后，相关职能部门做了回应发言。据了解，我市2025年规上农产品加工业零售达970.5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建设农业园区36个，其中国家级2个，省级15个，数量居长三角万亿城市前列。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2%，跻身长三角城市第一方阵。2025年在品牌认证和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赢项目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对市政协调研报告和委员建议，职能部门也积极回应，表示要把委员们的真知灼见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市农业和农村局副局长李军：
6: 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牵引，推进农业产业化，既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的要求，也是我们不懈

0: 短板，提档升级的要求。下一步啊，重点是借助政协力量，把工作再往前推一步。一是要让沟通渠道更顺畅，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定期通报进展，主动接受监督。二是要让协商成果能落地，把委员建言融入具体政策，尤其是在精神加工、品牌打造、要素保障等短板上要逐项突破。三是要让监督方式更加灵活，积极配合专题视察、提案办理、调研回访等，请委员们来把关，特别是对报告点出的问题定期要回头看，把民主监督的压力转化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动力。
1: 常委会上，市政协主席韩冰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意义，要把握重点，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品牌引领，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我市农业产业化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心组织重点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推深做实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总结提炼十五届政协履职亮点，高质量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副市长王连贵对政协委员们的发挥专业优势，为合肥打造农业强势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表示，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将认真梳理委员们的意见建议，积极吸收采纳，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落实。市政协常委、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公兵：
2: 我们要通过这双联双招的活动呢，调动委员在参与这个乡镇产业发展和乡镇全民振兴的这个积极，加快合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贡献振兴的智慧和力量。
1: 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围绕三农工作这个国之大者，精心选题，深入调研，汇集专家、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委员的智慧力量，从不同角度精准建言，也为相关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参考。我们相信，在市政协的积极助力下，合肥市构建现代化大农业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加快实现。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
2: 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关注一下本地新闻。
3: 嗯，
2: 合肥呢校园越建越美了，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合肥四所院校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迎来了阶段性的成果。接下来时间呢和各位也一同了解一下这四所高校建设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4: 在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建设现场，记者发现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
5: 目前在进行耗资结构，剩余的楼目前都在施工到4到5层，最快的两栋楼应该是11号楼跟7号楼，估计在7月中旬左右。
4: 滨湖高中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等建筑，并同步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进一步增强滨湖新区优质高中资源的实力。
5: 我的楼栋主体结构在9月中旬之前全部封顶，2027年5月30号项目全面完工，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4: 优质的住宿保障是安心求学的重要前提。在合肥大学南雁湖校区，一个功能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
6: 这宿舍楼建设完之后，能满足约5000名学生的这个使用。
4: 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地库结构全面封顶，1至4号楼主体建设也在稳步提速。
6: 采用了55%的这个装配率，效的提高了这个工程的建设速度。预计今年年内可以完成主体结构验收，预计明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此外，合肥35中、红十六大楼、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项目都在加快建设。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的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7: 这是在的。
2: 继续关注一下，在合肥一场文艺汇演当中，8岁的吴雨凡身着戏服，以一段京剧《武家坡》惊艳了全场。
3: 是，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吴雨凡，然后又唱的《武家坡》嘛，可能以为他是个小男孩哈，其实不是。这个小女生呢，是安徽8岁的京剧小传承人，婉转醇厚的老生唱腔，可以说是这个有天赋啊，老天爷喂饭了，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这个孩子呢，6岁拜师练功，如今已经掌握了多个经典角色的表演，先后荣获多个艺术大奖。
2: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请听71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今天和您说说老党员包河区传奇老英雄李荣兴的故事。
7: 这是在党50周年纪念的。
4: 在包河区望湖街道滨湖春天小区里，闲暇无事的李荣兴老人总爱端详眼前这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8: 14岁当八路军了，19岁入的党，1949年4月份。
4: 李荣兴1930年2月出生在河南省新安县北冶乡，14岁时加入了八路军太岳军区玉溪公学，开启了边学习边战斗的生活。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报务员，主动靠近组织，处处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锤炼自己，很快成为了部队中不可或缺的通信骨干，还获得了3级独立自由勋章。
8: 日本鬼子在我们那个地方扫荡，上下都不带安宁，这样子我就参加革命就。
4: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荣兴随即投入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上党、运城、晋中、临汾、太原等战役。

0: 1949年4月份，在太原战役鏖战正酣的时候，表现优异的李荣新被批准火线入党。此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英勇无畏，作战勇敢，总是带着电台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和战友们多次在关键时刻圆满完成重要任务，更因战功卓著，荣立一等功，荣获了解放西南勋章。
1: 很快就抗美援朝去了。在朝鲜战场上，李荣新先后参与了5次战役和金城反击战，一只耳朵不幸被炮弹震聋，被评为伤残革命军人，同时被授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勋章。他用自身行动完美诠释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家国情怀。
2: 回到地方后，李荣新历任沭阳县委书记、合肥化工厂党委书记等职务。多年来，在工作上，李荣新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生活中更是严格要求子女注重红色家风的传承。
3: 四个小孩都是共产党员，孙子辈也都是党员。
2: 我们叫他们好好的，好好的为党、为人民好好的工作。
3: 如今，李荣新年近百岁，鬓染霜华，加上腿脚不便，已很少出门，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发展，那份永不褪色的初心依然在心中激荡。他说：“能亲眼见证党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好好的跟党走，哎，好好的为人民能够做点儿。 力所能及的工作，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聊到近日啊，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高原丝路这一个青海丝路文物壁画艺术展，引发了观众的关注。有参观者发现呢，这本次展览核心的展品国家一级文物啊，这叫做永乐款的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内，从特定的角度能看到它身上有 TCL 广告字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昨天呢，记者也致电中国工艺美术馆反映情况，展馆方面呢收到反馈后啊，已经反映给文物出借单位青海省博物馆，后续呢将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据了解，这次特展是自今年4月21号起对外开放，展期呢是到8月31号啊，包含整个暑假，展出了84件套的青海馆藏文物原件与113件渠县寺壁画的一个临摹的作品。那么刚才提到的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呢，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明永乐年间朝廷御赐瞿昙县的一个皇家造像，通高1.46米，连坐镌刻汉藏还有梵三体的这个大明永乐年诗的款式，也是国内现存的体量最大的永乐宫廷的鎏金铜菩萨造像。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进京巡展。
0: 是，那有观众就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很异常啊，从造像的这个下方仰观，这观音的这个裙摆啊、脚踝区域就能看见 TCL 品牌的字样了，而且还有9月28号等等广告类的文字。那么中国工艺美术馆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主动回访沟通，工作人员也表示展馆方面已经实地的拍照取证了，确实能透过展柜距离玻璃看到 TCL 的相关文字，视觉效果类似报纸印刷画面。本次展览由青海省博物馆主导承办，中国工艺美术馆仅提供展出场地、展柜开启、文物近距离查验等等，操作权限归属青海文博专业人员，展馆的现场工作人员也无法自行开柜核查清理。
1: 那目前呢，青海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该展品呢是明代永乐铜鎏金的观音立像，也是该馆正规调拨外展的一件文物啊，也

0: 是一级文物，但是针对观众看到的广告字样问题，工作人员称并不清楚。这个事儿我们继续来关注着。
1: 在我们都拍照去争了，写的是 TCL， 跟报纸一样的。我们已经很严肃地跟清华省博物馆这边反映了，因为它这确实是文物真迹。然后呢，他们这边专业人员会去处理这个对接这个事情。
2: 就是一个明代的永乐亭牛津观音立像，从我们博物馆接展出去的，不清楚。
3: 大家都有点匪夷所思
0: 这事儿必须搞清楚了啊！
3: 是，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北京时间7月5号，昨天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温瑞博、袁乐岑3-2战胜了林世栋和黄友正，获得了冠军。两人赢下比赛之后呢，激动的拥抱、怒吼、释放情绪。赛后呢，温瑞博总结与袁立岑在场上沟通非常好，遇到困难时呢，都在积极的鼓励对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新闻啊，也是在周六晚间，歌手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发生了舞台意外。现场视频显示，王力宏在演唱曲目后啊，他到延伸台阶的时候啊，被拆卸威亚之后遗留在通道的安全束带给绊倒了，侧脸呢重重的撞击到了金属台阶，左耳佩戴的硬质耳返挤压造成了外耳软骨的碎裂。我当时也刷到这张图片了，还是挺可怕的，
3: 缝了几十针啊。
0: 对，当时流血嘛，面部以及耳廓都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但是还是蛮敬业的，还是后面一直在唱。
3: 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舞台通道遗留工作人员拆卸威亚之后没有清理宽束带，导致了王力宏行进时直接被绊倒，整个人重重摔在铁质台阶的棱角上。这现场传出了清晰的撞击声，这感觉都很疼啊。这往次巡演呢，他的这个现场也出现了很多的安全问题，的确要给工作人员提出这个警醒
0: 是啊。
3: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三星存储芯片拟涨价20%。那么三星正在推动2026年第三季度新一轮的存储芯片涨价，三星电子呢正在与客户进行强势谈判，希望将第三季度 DRAM 的平均售价较上季度最多上调20%。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三星的这个它的平均销售价格就是 DRAM 啊，在第一季度环比上涨超过90%，第二季度涨幅呢预计在50%-60%。该公司目前正在寻求在第三季度再涨价约20%。相比之下呢 ，SK 海力士由于产品组合当中的 HBM 占比较高，预计呢平均的销售价格涨幅啊会更小。
3: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三星 DRAM 平均销售价格的涨幅快于 SK 海力士，行业观察人士也认为啊，这主要是因为三星在标准 DRAM 中占比更高，而这类产品的价格波动更大，同时三星的定价政策也更加的激进。好，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刷新一下国际方面。那么今年世界杯最火的毋庸置疑了，佛得角的门将从5万的粉丝现在涨到2200多万，
0: 从大家都不知道他在世界哪嘎的到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他了，
3: 他在哪儿，
0: 所以好多人就说了，说哎，有没有人这个佛得角有没有中国人在那边啊或者我去那边玩 有没有什么旅游事项啊等等。
3: 是世界杯之后会不会很多人去佛得角旅游呢？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你了解多少呢？接下来这个音频带你了解一下。
4: 是因为世界杯爆冷，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国家，它是西非大西洋上的火山岛国，一共10个岛，面积还不到1/3个上海大，人口才50多万，还是 C 罗祖辈的故乡。很多人看完球赛都好奇，这个小众海岛到底值不值得去，怎么玩最省心。首先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出行签证，中国普通护照无免签，支持落地签，但国内直飞边检不放行，最稳妥方式提前办好旅游签，或者从第三方国家转机前往，落地直接办30天落地签，手续费25欧元左右。国内没有直飞航班，最优路线是国内转机葡萄牙里斯本，再直飞佛得角，中转顺路还能感受葡萄牙足球氛围。最佳旅行时间，认准11月到次年6月旱季，晴天多，海面平稳，玩水冲浪全都合适，千万别去到10月雨季来，经常起大风，轮渡和水上项目容易取消，出行很麻烦。刚好现在世界杯期间来，全程都在看球，街头足球氛围直接拉满，10个海岛不用挨个跑，新手只需要记住2座核心岛屿就够了。第一座萨尔岛，纯躺平度假首选，这里有干净的白沙滩，渐变玻璃海， 人少景美物价低，还能体验海上冲浪、盐湖漂浮，海边到处都是足球酒吧，白天看海，晚上和本地人一起看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二座圣地亚哥岛，首都就在这儿，有复古的。

0: 是彩色老城，满街足球涂鸦，也有黑色火山岩壁、山海铜矿拍照剧出片。想逛人文、看原生态火山风光，就来这儿。本地必吃美食，主打海鲜，性价比很高。国菜卡楚帕海鲜炖豆一定要试，还有现烤本地海鱼，原汁原味。当地通用欧元，大部分店铺都能刷卡，不用换太多现金。不过要注意的是，当地极度缺水，自来水不能直饮，记得买瓶装水。海岛紫外线毒辣，防晒一定要拉满。火山区域不要私自乱跑，跟着正规路线游玩就安全。
1: 就是个海岛，
2: 你别说佛得角了，跟着他一块儿啊，那庙翠角都火了，最近真的、
1: 佛得角庙翠角。
2: 还有人说我把这个角拿在手上，这心想事成吗？特逗啊、
1: 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就是朋友是不是远香近臭的。
2: 哎呦，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有的聊哈。我们也收集到了后台不少朋友的留言，
1: 稍后我们和大家分享，
2: 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哎，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佛得角，
1: 佛得角。
2: 哎，我最近刷到一个消息，我昨天特别亢奋
1: 啊，
2: 转发给了我的发小
1: 啊，
2: 我俩从初一就认识了，虽然不是太小吧，
1: 相约佛得角是吧？
2: 发小不是你知道我刷到什么消息了吗？
1: 啊，
2: 说佛得角那个门将啊。
1: 啊，
2: 他在，你知道佛得角其实他们很多球员平时都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踢球嘛，
1: 一到比赛大家，
2: 然后比赛的时候大家就召回了嘛，甚至好多人他都不是在佛得角出生的，他可能只是有这个血统啊，
1: 在英国踢球，法国踢球，
2: 对，都回来了。有人最近又爆出一条，就他们很多人在外面是有兼职的，因为工资不是太高嘛，有很多兼职。佛得角的门将他还教排球，他不仅会打还会教。然后你知道我们这种排就是从初中就开始打排球的排球人一听呀哈，我就说他那个扑球的那个动作，那个手怎么那么精准呢？我马上就分享给了我的发小，因为他也打排球。
1: 这踢足球的门将球扑的好是因为他打排球，
2: 打排球果然。我说天哪，我们在就直拍大腿，就说原来如此。他的那个敏锐，就是敏捷度和他扑球的那个手的那个力度，我可以的。然后排球人崛起吧，
1: 给你喜欢他喜欢排球又加了一分。
2: 不是，我想原来我也可以守门呐，把你的球打出去，
1: 专找你的上方漏洞。
2: 但是我这1.6米我还是算了啊，我要长到1.9米我就去。
1: 所以我就说人家挑射你吗？
2: 我难道不能横着扑吗？啊！
1: 所以人家挑射呀，从上面进去呀。
2: 他挑射，我会弹射，我会弹射。不要小看我们1.6米。
1: 下人说：“我这死嘴快点顶回去。
2: ”过渡一下整点和广告，稍后的时间，咱们马上回来，拜拜。
1: 我来说，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中雨。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

0: 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4: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3: 是，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啊。
4: 哎，
3: 因为我们今天不也说了吗？今天早上有一场重要比赛嘛，是吧？是这墨西哥和英国啊。
4: 对，我看看啊，
3: 踢了不？
4: 这会儿应该开了。之前不说那个墨西哥在雷暴嘛，说改到9点钟，
3: 改一个小时吗？
4: 啊，我来瞅瞅啊。
3: 开始了。
4: 哎呦，还是0-0啊，
3: 才四分钟当0-0。
4: 有人说了，这场宿命对决啊，是鸡肉卷对炸鱼薯条。你别说，这墨西哥当地的雷暴有点危险哈，但是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比较友好一点。这个咱们的老板也大气一点啊，如果发现你的员工在偷看直播，咱们
3: 给他买杯咖啡，
4: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我也说给他买杯咖啡，
4: 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不是，老板买杯咖啡，提醒他你现在可以看，晚上加班。买杯咖啡嘛，晚上加班。
4: 哎呀，还是你歹毒啊，李健呐！
3: 还好没当老板。
4: 对你这，哎呀，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和大家聊的是，朋友是远香近臭的吗？各位你怎么看啊？有人说维持好朋友的秘诀就是，不要那么好啊，是不是对的呢？
4: 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3: 了解一下，我们来听听。
5: 好朋友关系的秘诀就是没那么好。朋友说自己和朋友相处了很多年，哪怕不在一个地方，关系依然很好。因为我们都懂得，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单独的个体，要保持边界感。我们不会在朋友忙的时候要求对方秒回消息，也不会什么负能量都跟对方去讲，不会做任何事情都带上对方，给对方自由的空间，在好和没那么好之间把握限度。越是轰轰烈烈、深深纠缠的感情越不长久，细水长流才是最持久的。
3: 是的，那有人就说了，我们看这位小生啊，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是这么说的，说很多人现在特别爱讲边界感，但他做情感咨询越久，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人的边界感其实不是成熟，而是一种撤退。
4: 一语惊醒梦中人，
3: 撤退到不表达、不需要、不打扰，
4: 哎呦，
3: 最后把自己活成一个情绪很稳定但关系很稀薄的人。
4: 是在点我吗？
3: 有个来访者就跟他说，他说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不插岗，不情绪化，不依赖朋友，也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听起来很高级，对不对？他说了，但问题是他的人际关系开始出现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谁都觉得他很好相处，但谁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4: 哎，我能理解这种状态。我插一句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想麻烦别人，其实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也不希望你麻烦我，
3: 哎，
4: 对吧？
3: 是，他说边界感真正健康的状态，从来不是把人推远，而是把关系给放稳。所以我需要你，但我可以说清楚，我有情绪，但我不会用情绪来控制你，我可以靠近，也可以退开，但不会消失。讲很有道理 啊。
4: 这小生也说啊，他说很多人误会了一个核心点，成熟呢不是不依赖，而是会依赖但是不失控。真正有质感的关系呢，从来不是各自独立互不打扰，而是彼此清晰但仍然连接。
3: 对，
4: 边界感也不是冷漠的理由，而是让关系可以长期流动的规则。你不吞掉自己，也不吞掉别人，这才叫稳定的亲密。
3: 是不是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解读了一下？
4: 哎呦，真的是，
3: 就这个远香近臭，其实它我们简而言之就是你要把这个情绪给稳住，就是你成熟不是不依赖，而是依赖但不失控。是不是又给我们今天升华了一下，反思了一下朋友之间的关系？
4: 真是。再来看一下信可说了，最舒服的关系并非不分你我，而是懂得回避、进退得宜、适可而止。再好的朋友也要有边界感。他还在聊
3: 边界感。
4: 你说的也有道理。
3: 医学手札，这个人就说了，别说朋友，就是父母子女、伴侣爱人、都是远香近臭。
4: 是啊，
3: 距离产生美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天天住一起

0: 以油盐酱醋糊锅底的，互相都嫌烦。哎，你家他真别这么说啊，真还真别这么说，我真说我点的。最近因为这孩子上学问题，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他不就分割两地嘛。但有时候在家里面经常就拌嘴啊，他嫌弃我啊，我嫌弃他的，
1: 会吗？
0: 会有，经常会，因为你放到家里面，这个臭袜子啊、衣服就都会有这种感觉。但现在其实有的时候。
1: 但
0: 远了之后会想一下彼此的好。
1: 你们在一块不都那么多年了吗？早就
0: 也在磨合期啊，
1: 还在，快20年了。
0: 谁家不在磨合？
1: 15年还磨合啊？
0: 那肯定要磨合呀，是吧？这么磨合，我跟你说，就两人话都不说了，那就你懂了吗？
1: 很可怕，
0: 就没有什么。
1: 那住在一个屋檐下，跟陌生人一样，这太可怕了。
0: 就纯邻居，连邻居都不算了，对吧？还是需要磨合。
1: 你们是一种情调吧？拌拌嘴什么的，
0: 也算磨合，对。
1: 讨厌，在这儿给我们撒狗粮来了。这边
0: 要不要再吃？
1: 你出去，这就不需要了，谢谢。这边再来看一下 Kiku 说了啊，没有吧？我觉得我的朋友都还可以啊。
0: 哎，说明你把关系处得非常好啊。
1: 对啊，
0: 对，我感觉挺好啊，对不对？
1: 哎，我还听过这么一句话，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别有一些感触，就说如果你对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比较苛刻的话，就是经常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哪儿不太好，那个人哪儿不太好，不是意味着你是一个坏人，不是的，只是意味着可能你对自己也比较苛刻，你的父母从小对你也比较苛刻，所以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0: 苛刻的人，
1: 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把你的那种模式，带入到友情当中，对。
0: 再来看一下啊，叫魅力帽。
1: 没毛。
0: 他说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我更加喜欢独居，不喜欢频繁的分享日常。每年出去玩几次就很好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1: 应该是爱人啊，爱人也不错呀，我觉得。
0: 爱人应该也有朋友啊。
1: 不是说什么必须大家都要朋友遍天下什么的。
0: 也是。
1: 没必要。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名字都怎么起的？
0: 我最讨厌一种人是那种，你跟他讲啥事，我有朋友在这里。哎，我有朋友，都是兄弟，都是我朋友。然后一找他时候啥都不行。是吧？这种人特别多。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取名特别可爱的朋友，这位朋友的网名叫做请跟素质说再见。他说啊，有一些朋友你精神上是能同频的，但是一起相处呢又未必觉得很舒畅了，这种就适合偶尔见面。有些朋友呢性格和他大相径庭，但是在一起玩就是很舒服。对啊，就是大家那个连接点不一样啊。
0: 戴二小姐的猫，我就说了，无论友情还是其他，都要有边界感，分你我，进退自如。好的关系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水是流动的，友情也是，分阶段都有时效性。相处的时候呢，互相给予温暖，想起来是一段温馨的念想就可以了，没有永远，没有一直在的。
1: 哎，其实对于关系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互相启发。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一些留言，包括分享的一些东西啊，也会启发到我。比方说，我觉得是这样，就任何一段关系啊，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大咧咧一分嘛，就分两种，其实就两种，一种人呢不怕麻烦，另外一种人呢不怕孤独。就是他不怕麻烦的人，他自然会有很多很多朋友。但是这也意味着他的事儿和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情况也会很多，必定吧，你这个朋友多了，人多了，关系多了，对吧？今天这个找你，明天那个找你，你的事儿很多。但如果他是个不怕麻烦的人，他就喜欢热闹，他乐在其中。但是如果是一个怕麻烦的人，他会觉得负担太大了。所以叫一种人不怕麻烦，另外一种人不怕孤独。他就是我一个人待着，我并不觉得难受或者是无聊或者甚至可怜什么的，我一个人待着特别舒服。我也不羡慕就是那种热闹，我就是认了嘛，就我认了，我既然选择了比较亲，就比较亲近的一种人际关系网，比较清爽，那我就离，就是我就认，有些事情我就一个人做。对，
0: 我最近呢，说实话这段时间有
1: 感悟啦，
0: 有点特别享受独居的感觉。就我说的这个独居，不是讲家里，
1: 您可是个大艺人，
0: 不是说这个家里没人。不，我真的这段时间我在思考自己的这个。
1: 好冷，我给朋友们补充一个这个前情提要哈。李健，你们家应该是经常一大家的人吧？你怎么独居啊？
0: 我家独居啊，等他们三个出去啊。
1: 孩子们出去了。
0: 对，老人有老人的这一个空间啊。对，但是我这段时间很多人感觉我是个艺人，我应该是疯狂的找朋友，到处找。其实 并没有，我反而晚上的时间我就享受自己的时间，我就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好，包括我。

0: 吸人气，
1: 给我吓的！我说你是什么
0: 妖怪？
1: 妖怪！你这千年妖怪，你出来吸人气了你？然后他说夏阳，你不是也是一个艺人吗？我说是啊，但是我这个艺人是艺人中最爱的，我是 ENTP 嘛，
2: 就有艺有爱的成分在。
1: 那不，艺人中最爱的，就是我完全享受独处。我
2: 感觉
1: 我一点儿不会觉得浑身刺挠，出去找人玩。
2: 但我其实我真的感觉独处的那种感觉挺好的，真的挺好。
1: 是吧？你现在才意识到，
2: 我好几年没吃过薯片，我有一晚上我都买了送了外卖，点了一个薯片，就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2: 是啊，
1: 你一个人住就意味着你没有那种别人赋予你的时间线，你半夜两点钟起来想吃东西也可以啊。你这个大晚上十二点洗衣机，你们家突然想，哎呦，洗个东西吧，可以呀、啊。
2: 哎，你生活真强，我们俩一个人也不是，你家有狗，我家有猫，也有朋友，对吧？
1: 他
2: 也是朋友啊，
1: 他是一个陪伴，
2: 对啊，也是朋友啊。
1: 也是啊。好，那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可以继续找我们来聊一聊啊。马上有请出柳旭老师和大家来
2: 正音、
1: 正音普通话啊，这个来聊聊今天这个字儿到底怎么读。
3: 大家好，我是柳旭，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朴，就违背原意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是的，我是夏阳。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叫做这个朋友是远香近臭的吗？这个话题为您抛出去。当然我们也解释一下啊，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是本周呢，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师陈鑫老师在出差当中，所以本周的这个二手车的板块我们可能会稍稍搁置一下。
0: 对，那最后看这条信息吧，
1: 看看留言啊。
0: 情报道理就说了，我一直觉得朋友远香近臭这个说法有点偷懒，但是我跟我死党住在楼上楼下，天天互相薅外卖啊，吐槽老板，也没见谁嫌弃谁，反倒是有一些一年见两次的云朋友，一碰面除了尬聊就只能玩手机，所以我觉得距离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受对方这个最真实的样子，能扛过生活的琐碎才是真的铁瓷。
1: 是，讲的很有道理啊。怎么讲呢，就是接受朋友他的局限性吧，也接受自己的这种局限性。有的时候比方有一种说法叫喜恶同音嘛。

0: 就是一个人被喜欢和被讨厌其实是因为同样一种特质。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 C 罗、这个球星非常特别，喜欢他的很喜欢他，讨厌他的人很讨厌他。啊不不多，讨厌他的人也不少。
1: 那是梅西的粉丝。
0: 哎对对哎哎哎我可没说对这个字啊，是这样的，就是喜欢他的人喜欢他身上那种桀骜不驯，喜欢他的真实，但是讨厌他的人也恰恰因为他不遮掩，就是他完全没有掩饰，伪装，比如说表情啊，坐姿坐态啊，完全没有，所以他们也觉得 C 罗太高傲了，然后太那什么了，太高调了，很烦人呐，拽什么拽？
1: 说实话 ，C 罗真不高。说实话，
0: 我了解他之后，我是觉得是啊，我还是蛮喜欢他的。
1: 反而我原来挺梅西的，但我看过一些视频之后，我真的发现 C 罗比他好。
0: 我知道你刷的是哪些、我知道你刷的是哪些，因为 C 罗对球迷，尤其对小朋友，非常非常的友好，有耐心，
1: 我还是保持中立了，现在
0: 有耐心啊。对，所以说我们叫喜恶同音嘛，你喜欢一个人和讨厌一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同一种特质啊。那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哈。
1: 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和大家体验一下红旗的 G919、上线了，了解一下。
2: 我跟你说，这次我很激动，因为上一次在沙漠跟大家分享过之后，听说这一次它的产品力包括体验又改善了，真的是为中国的硬派骄傲啊！这个品牌通过硬派越野，能不能彻底的改变和颠覆你对于它的既往认知？咱们能作为见证者，荣幸啊！红旗这次首次向媒体开发它的研发保密腹地，这其中也包括了电驱实验室、发动机实验室、底盘实验室、整车环境模拟实验室、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和 NVH 的销声室。也借着这次机会，咱们一起去探秘一下红旗 G919 的诞生过程。我觉得这次体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体验，而是一次真正对红旗的研发实力、研发底牌的一次大摸底。
3: 终于又迎来了红旗 G919 的第二次性能摸底啊！那这次这个车也终于在完成度上达到了一个80%的状态，但是即便如此，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工程车状态。那这次咱们对它的公路驾驶的特性、底盘质感、操控性，包括说我们会深入到长春附近的这个树林啊、雨林里边来去进行一段越野穿越，继续对它的四电机的特性、它的限滑锁止能力、全地形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摸底，看一看这台车在事隔个把月之后又有怎么样的变化，看看今天它的表现能不能入你的眼。我们这台是一个螺旋弹簧版本，其实还是给我挺意外的啊！螺旋弹簧它的对于路面的反馈、震动、滤震、缓冲，其实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在公路上的表现是完全可以符合你的心理预期的。目前工程车状态给到我们的驾驶模式的切换，这种经济、舒适、运动所带来的这种不同驾驶模式的差异，我觉得也做到位了。确实，你如果想很舒服的开，那就是经济模式；舒适呢会相对居中，那运动的话就很激进，是吧？更能体现出电驱的这种迅猛的加速的特质。那待会儿我们去进到越野环境，再去看看这台螺旋弹簧版本，它的在这种越野工况下，它面临地面的这种冲击、崎岖啊、拉伸压缩的时候，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山地穿越刚刚出来，跟大家说说它的一个驾驶感受。首先是四电机的动力输出的线性度，我觉得是很 OK 的。它的舒适模式包括说经济模式能让你开得很舒服，而如果你想说体验这种电驱加速的这种迅捷迅猛的话，其实在舒适模式和运动模式它就可以导到你想要的这种感觉。它虽然是螺簧版本，但是它其实在铺装公路上对应这种路面的路感的传递，这种颠簸起伏包括对于细碎震动的处理，我觉得是到位的。甚至说如果你没有一些改装的需求，没有说特别对于未来的穿越需求想做加强的话，这个减震你就原车这么用，我觉得是完全够使的。它在公路上的支撑性、韧性、 Q 度、阻尼感啊，我觉得都是够用的。它的这种整体对车身的支撑，我觉得既不是那种说让你感觉软乎乎的大船感，又不会说让你觉得邦邦硬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很居中的状态。它其实是一个超过5米的大车，但是这台车它整体在公路上驾驶起来的这种轻盈程度、这种操控感，你在打转向的时候车身动态跟你方向之间的这种整体感，这个我觉得是做到位了的啊，并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车开起来很笨重。刚才在山地里

我们也去跟大家体验了一下这个四电机在这种大泥泞的水冲沟里边去穿越的这种感觉。它在处理这种轮间打滑的时候，它会更像那种润物细无声。四电机的特质其实最直观的就是它的识别侦测介入会更快更无感，就是人跟车的交互其实变少了，但是车会更在这种无感的过程中帮你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四电机带来的一个特质。如果说你挂上差速锁的话，那就会更从容惬意。科技给大家带来了更无感的穿越体验，但是也确实减少了人跟车之间的沟通啊，你可能很难再像油车那样去感知到车嗡嗡滑线滑线这种过动来回作动的感觉，其实你已经很难感知到了。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优势呢还是劣势呢？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了。

0: 跟大家说说刚才我们这一上午在林地穿越之后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四电机它的这种作动方式还是跟双电机有区别的。其实说人话就是它可以让你更无感的去通过一些崎岖和一些打滑的路段，但是你也不知道我这车是滑还是没滑，就是它其实减少了人和车之间的交流，就是你不像开油车那种，你就感觉到车轮子滑了，滑了以后又止滑了，对吧？你能感觉到，但是这个四电机你就很难感知到它是滑还是没滑呀，其实就被隔绝掉了。这有点跟我们说今天聊这些悬浮底盘似的，就你这种原来的越野感受之间，跟你这个屁股大腿啊和你的脚底板之间其实脱节了，你其实很难感知到它在做什么，但是它确实都帮你做了，让你能够更惬意的、更从容的通过这些路段。它的响应方式会比全时四驱更无感，这个东西它确实减少了一些人和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感，这个是削弱了的，但是它确实帮你做了很多，它确实为没有经验的这些自驾游啊、越野穿越的小伙伴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这种更安全的体验。对于这G99来讲，我相信买它的人一定是不是为了豁车而去选择它的，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日常的自驾游，或者说走一些这种破损的道路，对吧？一些有形的非铺装路的穿越就差不多了，或者说咱们去露营啊这种的，咱是为了抵达诗和远方，而且经历坎坷，而不是说为了说跟这地形过不去去豁去就干大沟干大坡去，那我觉得可不是红旗该干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四电机它确实是它给到了大家一个能够平权平价享受四电机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个有啥说啥，中国唯二的四电机，这个不吹不黑啊。它因为今年九月十九就会正式的发布上市，在这之前会有正式的量产的媒体试驾，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一轮对它的公路表现的一个检验，对越野工况下这种就不挂锁，哎，就看看四电机是怎么发挥的，是怎么做动的，是怎么帮我控制这个轮边滑动的，控制车身姿态的，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份答卷可能会更让你觉得有参考意义。
1: 好，北京时间是9:32。刚刚呢，我们的汽车达人是和大家聊了一下红旗 G919 这款车。
2: 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喽，
1: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前山路、祁门路、怀宁路等159条道路的空洞外液探测工作完成，其中正午片区检测和钻孔探测任务率先全部结束，探测及钻孔验证显示道路总体状况良好，主要问题为局部疏松和脱空。相关部门将依据探测排查结果分类施测，推进隐患整改处置，筑牢市政道路安全运行防线。书香浸润江淮，阅读连结城乡。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以书香游玩阅为敬为主题，为市民奉上一场集好书、名家、潮玩、科技、乡村阅读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强震后发生了995次余震，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受到救助的家庭有86794个。近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受持续山火影响，在切尔诺贝利的核禁区内，山火和强风相互作用，形成火龙卷。据报道，乌克兰消防人员自6月底就开始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进行灭火作业，但由于周边水源匮乏，灭火作业难度大幅增加，目前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目前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转中雨，25到31度，预计明天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 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5: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5: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6: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学这件事儿啊。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哎呀，放暑假了，终于不用早起送孩子上学了，咱们的孩子们放暑假了，不上学了，机器人得上学了。最近我们关注到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杭州开学，30多个新生前来报到。哎呀，这个真是太稀奇了，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那他们都要学些什么东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7: 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一般都有灵活的身体，但大多还不具备理解环境、自主决策的大脑，难以真正进入生活。机器人学校开办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头脑灵光，从背答案变成会解题。按应用领域分类，这些新生会进入学校的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就读，经历分科实训、实景考核等环节，才能合格毕业。
8: 机器人学校借鉴了人类教育机构理念，为每位新生制定了针对性培养计划。首批新生中有位导览机器人无忌，半个月前他只会跑跳，而现在已能应对陌生人的随机提问了。
9: 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听话，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打了一个窟窿。经过我们这种一个智能体和大脑的一个加持，他可以理解这个周围环境应该如何安全地去进行运行，能够带用户去观看。

0: 并且讲解，并且问答了。
1: 通过考核后，机器人还能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持证就业。未来，这里将重点为中小企业的机器人大脑赋能，加速机器人产品熟化，落地千行百业。
2: 期待这些机器人学成之后啊，能够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岗位，也都需要硬核装备来帮忙。比如说啊，咱们每天都会走过的马路下面就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那有些水域呢是常年泡在水里，管理者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的，往往只能够盲猜。那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造探井一下水，轻松的摸清城市地下家底，咱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1: 城市排水防涝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针对常年高水位运行的检查井，传统办法要么封堵降水，要么派人下井，不仅耗时费钱，还有中毒和窒息的风险。探渊高水位三维探井仪无需排水，也不用人员下井，它融合高频声纳与多传感器，可直接穿透浑浊水体，捕捉管道轮廓及淤积厚度，最多15分钟即可为城市生命线造影。
3: 我们最核心的是行业首创的污水三维成像算法，那我们呢是直接三维可视化，那未来我们将拓展至污水处理厂以及河道等应用场景。
1: 目前探渊已在合肥、上海、昆山、东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落地应用，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提供第一手数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地下管网从此不用靠盲猜了，全新的硬核科技呢，会来帮助管理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地下管网。那接下来不说城市管网的盲区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身体里的盲区。阿尔茨海默病，我相信这个病大家都不陌生。那这种病呢，往往非常的沉默。当患者出现明显的健忘、手抖这些症状再去医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损伤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记忆衰退的蛛丝马迹出现之前，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一针十病灶专治阿尔茨海默病隐身术，一起来听听。
3: 据介绍，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早期，体内会出现一种名为贝塔分泌酶的前哨兵，现有影像技术很难精准识别。针对这一难题，东南大学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制出了这种具有智能开关的纳米探针，将其注入体内，一旦遇到贝塔分泌酶，就会激活磁共振信号和近红外荧光信号，如同在病灶处亮起了警示灯。目前，这种纳米探针已经在斑马鱼、小鼠等小型动物体内成功实验，并顺利在国产 9.4T 高端磁共振设备上完成验证。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走向临床应用，降低医疗机构的检测成本，

0: 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欧洲空间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得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星区域图像。那这张照片耗时26个小时曝光，画面当中密集分布着约6000万颗恒星，是人类迄今为止获得的最清晰的银河系核心影像。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传统超声仅能生成二维影像，判读易产生误差。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研发的 AR 超声技术，依靠低成本小型探头，即可采集完整三维组织数据，搭配 VR 头显可直观展示立体器官模型。相关成果近期发表于通讯工程。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洞穴当中发现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 DNA， 证实岩洞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为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88.1 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科技的发展，那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有人来拿科技造谣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你敢相信吗？最近一个拥有着200万粉丝的网红竟然会对大众说吃了杂交大米会让人不育，这样荒唐的言论。当然这个网红呢也为自己的愚蠢发言付出了代价，诋毁三喜杂交，造谣袁隆平技术，那注定是要翻车的。我们知道三喜杂交养活了十几亿人，现在居然有人对其泼脏水，这位网红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
3: 该网红把世界首创的水稻三喜杂交育种技术称为病态杂交，并声称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事实上，雄性不育是指水稻雄蕊发育不正常，无法自花授粉，这恰恰是杂交的基础。而三系法就是三种水稻配合生产出的杂交水稻，其中不育系作为母本自身不能结实，保持系帮母本传宗接代，后代依然不育，用来繁殖不育系种子，恢复系授粉后，后代

0: 恢复结实且高产，这也正是农民种植的杂交稻。三系配套才有了大规模杂交制种，有力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类伪科普既恶意消费科学家，也严重误导了公众认知。目前该网红的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公安机关也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为蹭流量博眼球的伪科普套路惯用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1: 我觉得身为网红更加应该正视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运用这些影响力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而不是这样造谣和诋毁我们的人民功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更多的分享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

手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由辖区企业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联合烽火通信共同打造，标志着我国通量密一体量子安全传输技术正式迈入线网商用阶段。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虽已在越南登陆，但其残余环流将于今天夜里到明天北上，影响安徽。届时主雨带将北抬至江北地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到10号降水减弱，11到14号我省还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优秀微短剧作品呈现出题材更加丰富、立意更加升华、叙事更加成熟、特色更加突出的鲜明特征，微短剧精品化正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7月4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2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阴转中雨，25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 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盛夏酷暑来袭，巢湖紫微洞、银屏山两大景区坐拥天然恒温资源，常年保持18摄氏度清凉秘境，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夏日专属纳凉体验。7月4号，2026第四届巢湖避暑旅游季清凉启幕。本届活动以溶洞探秘、清凉趣游为主题，活动将持续到9月10号，贯穿整个盛夏。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5号的21点，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自7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5号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埃及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命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吉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及珠宝作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党旗飘扬映初心专题报道，党建赋能优机制，教育医疗双提升，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合肥新一代精准滴灌科创好苗子，
4: 30服务新政让合肥企业得实惠，
3: 合肥开出全省首张双靶点降糖新剂型处方，
4: 合肥市好记者讲好故事温情开讲，
3: 公园加模式打造城市近郊文旅新样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记者周宗茂报道，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根基， 近年来，庐阳区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教育、医疗等民生一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民生事业双提升。在庐阳经开区的林湖公园里，合肥市陆安路小学荣成花园分校的学生们正在这里上这学期的最后一堂思政课。老师结合公园实景，为学生们讲解防溺水知识和环保理念。像这样把课堂搬出教室，是该校荣立成风党建品牌建设的一个缩影。2025年，学校党支部将党建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创新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并搭建随迁子女融合发展平台，促进教育公平。据介绍，合肥市陆安路小学荣成花园分校党支部现有党员41名，2025年开展深度研讨课266节次，成功立项省级课题1项、市级信息技术课题2项，实践案例入选教育部智慧教育优秀案例，学校跻身中央电教馆智能研修领航培育试点校。党建强则民生暖，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和健康工作方针，2020年，庐阳区创新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集团化管理改革，将全国百强的杏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与服务人口较多的大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对，组建杏林大洋社区卫生服务集团，探索大带小、强带弱发展新模式。截至目前，庐阳区共有1493个基层党组织，34820名党员。今年，庐阳区获评省级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优秀共产党员1名、先进基层党组织1个、市级优秀共产党员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7名、先进基层党组织8个。下一步，庐阳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组织覆盖、队伍建设、服务效能上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3: 7月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

0: 场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合肥水务集团》。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0年、2024年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来自全市不同领域的六组宣讲员，用故事演绎、情景表演、实景讲述等多元形式，围绕红色历史、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多个主题，结合亲身经历与工作实际，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合肥的生动实践。
1: 记者周宗茂报道。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微治理，庐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党委通过搭建平台，吸引多方参与共建，将老旧小区里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集自然美育、亲子互动、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红色共享景观带。在庐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的海棠花园小区里，来自合肥市长江路第三小学海棠花园校区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利用休息时间为小区一处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植绿种花。这个春雨花圃志愿服务项目由清华社区党委牵头，学校承接，社工提供专业指导，在今年三月份启动后受到广泛好评。目前海棠花园共有三处，每处约3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这些经过补种的绿地不仅是小区里的花圃，也成了学生们的实践基地。参与的学生以护绿小分队的形式进行日常养护，并记录植物的成长过程，写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0: 记者张正阳报道。科技创新是合肥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而金融活水则是浇灌科创幼苗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年以来，合肥市新一代平台持续深化科创金融服务创新，以信用为基石，数据为支撑，场景为纽带，精准适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中小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全空间复杂环境视觉成像与智能控制的高科技企业。作为一家处于创业孵化阶段的轻资产企业，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因其缺乏抵押物和稳定现金流，融资之路一度举步维艰。今年以来，合肥市新一代平台先后上线了科技贷款和科大硅谷特色服务等专区，精准推出研发专项贷、科大硅谷初创贷等特色产品，破解科创幼苗首贷难、担保难的痛点。前不久，亮辰科技从徽商银行成功获批200万元授信，全程线上办理，享受财政全额贴息。这次亮辰科技通过线上办理快速获贷，得益于新一代平台构建的数据架桥智能服务体系。平台依托海量公共信用数据与科创企业专项数据，通过颜值分评价，将企业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核心科创指标量化为融资通行证，有效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难题。除了打造科技贷款专区外，新一代平台还上线了科大硅谷特色服务专区，聚焦科大硅谷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创新项目发展需求，整合相关金融产品，最高提供2000万元低息贷款，并构建信用加园区加政策加金融一体化数字化服务阵地，精准赋能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创企业孵化成长。新一代平台由市发改委牵头，兴泰集团旗下合肥征信建设运营，构建起一个中心、三大支撑、 N 项拓展融资服务体系，创新推出颜值分评价体系，将创新能力精准转化为融资能力。企业融资的便利来自新一代平台持续推动的金融机构线上化提速。目前，平台已与交通银行、徽商银行等六家银行实现系统直连，大幅简化融资审批流程。通过大数据建模与智能算法迭代升级智能推荐功能，精准匹配企业行业属性与发展阶段，实现无感预售性，便捷快融资。自今年5月科技贷款和科大硅谷特色两个服务专区上线以来，已累计为23户科技企业授信6812万元。截至目前，新一代平台已入驻企业57万户，金融机构71家，累计促成8.6万户企业授信超4585亿元，其中给近7000户科技型企业授信超1477亿元。
1: 近日，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内，一场跨国技术对接正在进行。来自德国的一家企业代表团围绕兆瓦级充电、BMS 电池管理系统等技术与研究院专家展开深入交流。北京理工大学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翔介绍，研究院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飞行汽车分会秘书处所在地，自2024年起已连续三年在合肥举办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飞行汽车分会年会。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由北京理工大学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建，是一家面向产业转化的新型研发机构。许翔介绍，当前低空飞行器要实现大载重、长续航、超视距飞行，仍面临电池能量密度和系统安全等方面的约束。研究院正在推进的混合动力系统，正是希望为这一问题提供工程化解决方案。目前，研究院正联合相关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和产业工程化验证。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离不开企业和市场的牵引。围绕飞行器增程器项目，研究院已与安徽应流集团合作成立公司，由应流集团提供航空发动机、企业管理和市场资源，研究院提供增程器和混合动力系统核心技术。虽然该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目前正在跟踪对接的意向订单需求达数亿元，力争今年达到规模以上企业培育目标。许翔说，合肥产业基础很好，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布局，正好为研究院开展技术工程化和产业化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当前，研究院还在推动低空装备、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方向的中试平台建设。其中，低空装备中试平台主要面向低空飞行器、无人智能装备等领域；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中试平台主要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技术的工程化验证和产业化应用。
0: 自今年七月起，合肥供电三零服务新政策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覆盖面扩容升级，赋能民营经济降本增效，企业也将得到更多实惠。肥西明传乡明星塑料制品经营部是一家从事塑料制品处理、仓储等经营业务的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负责人黄俊计划将用电容量增加至180千伏安。不过，按照原先政策规定，提交增容用电申请后，企业需自行购买并安装一台配电变压器，预计费用至少需要50000元。七月二号，黄俊将用电增容申请提交至肥西明传供电所，没想到当天就完成了现场勘查，制定了增容用电方案。今年，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专门出台政策，明确了自七月一号起，对合肥、芜湖行政区域内三零服务对象范围进行调整。其中，对城市区域内20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组织提供三零服务，低压接入标准也由过去的160千伏安提升至200千伏安。除了提升标准之外，政策还明确进一步提高三零服务质效，低压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电力外线工程的用户不超过15个工作日，降本增效，精准赋能。根据统计，2026年以来，合肥通过三零服务已覆盖3.4万户低压用户，累计节省办电成本0.54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有效降低企业落地经营门槛，持续强化合肥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合肥全方位提升政企协同办电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能赋力。比如，全面推行供电项目长负责制，为比亚迪、福耀玻璃、华为安徽总部等61个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全程代办专属服务，推动项目电源接入平均提前20天完工。同时，与11个高新区开发区搭建源网共建协作体系，提前布局电力设施升级改造，前置开展办电服务。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近日，

0: 注射笔，当需要调整剂量时，都需要备上不同规格的药品。而这次推出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解决了他的烦恼。糖尿病管理有一个绕不开的痛点，即长期依从性。很多患者随着血糖波动或联合用药方案变化，需要不断的调整剂量，往往必须更换不同规格的注射笔。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覆盖全周期需求。首次使用后，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马氏度肽能同时作用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这两个糖尿病核心致病机制。与此同时，它还能为患者带来血压、血脂、肝酶等多方面的综合改善，让糖尿病治疗从单一降糖走向综合代谢管理。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1.48亿，其中超过60%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或肥胖。这次新剂型在全身首张处方的落地，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1: 记者邢民报道，近日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全国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领域专家共同编制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在国家级专业期刊发布。这是全国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行业专家共识，填补了国内烧伤休克中医辅助诊疗无统一标准的空白，为全国重症烧伤中西医协同救治提供了权威循证依据。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汇聚全国顶尖烧伤医学团队科研与临床成果，聚焦临床救治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烧伤休克诊疗中的各类核心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西医救治模式，该共识创新性构建了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让中医药正式、规范、科学地融入重度烧伤早期急救关键环节。该共识精准聚焦液体复苏、镇痛镇静、炎症调控、脏器功能保护等8大临床核心问题，凝练形成12条权威循证推荐意见，首次系统完善了烧伤休克中医辩证分型体系。作为本次共识的牵头制定单位，安医大一附院烧伤科拥有数十年中西医结合诊疗积淀。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科室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中西医结合分期论治烧伤核心理念。凭借扎实的临床实力与科研水平，该科室常年稳居国内烧伤科第一梯队，并于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此次共识的期刊正式发布，正是该院数十年中西医结合烧伤救治经验的系统化、标准化、全国性成果转化。
0: 7月3号，合肥广电中心演播大厅内气氛热烈，掌声如潮。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合肥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20位优秀记者走上舞台，深情并茂地讲亲历故事，说亲身感受，将观众带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采访情境中。好故事永远在现场，笔尖下是城市的温度，镜头外有不变的初心。从生机盎然的乡村到科技创新的一线，从生态蝶变的湖畔到烟火升腾的街巷，记者们的讲述覆盖了合肥发展的多个侧面。有记者走进大科学装置深处，记录下站在光外的科研坚守；有记者登上清晨的扁担公交，见证菜农肩上的担子被城市稳稳接住；有记者把话筒架在田野间，聆听00后的新农人写在牛棚里的青春回响；还有记者将镜头对准舞台，讲述百戏入碗的文化传承。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故事，集中展现了全市新闻战线不断增强脚力、脑力、眼力、笔力的丰硕成果，也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来自全市宣传系统的工作者们认真聆听，不时举起手机记录感人瞬间，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活动在合影中落下帷幕，走出会场，记者们又将奔赴下一个新闻现场。他们带上的除了采访设备，还有当天从同行们身上汲取的那份始终坚持不变的初心，在一路奔波中反映人民心声， 在砥砺

0: 前行中传播时代精神。
1: 记者公正报道，一城和风一列轻轨，今夏位于仙寨高新区陶冲湖社区的水上荷塘小火车，凭借独特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刷屏网络，成为合肥现象级文旅打卡点。从单一城市绿地到网红微度假目的地，陶冲湖公园火爆的背后是仙寨高新区立足公园加文旅融合理念，打造城市近郊特色文旅样板的生动实践。清晨九点，陶冲湖公园150亩荷塘薄雾轻拢，连片荷叶铺展湖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水上观光小火车沿和田架空轨道缓缓穿行，轨道紧贴花枝，清风裹挟荷香扑面而来，人在花中游的独特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排队乘车。陶冲湖荷塘是园区核心原生景观，为打破以往只能远观的单一赏荷模式，园区结合湿地地形、历时数月打造全长1公里的水上观光轨道，配套双列小火车提升运力，同步上线湖面游船、环湖木栈道、湖心琼花岛等多元业态，丰富游览层次。同时精细化管护荷塘，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吸引力。新站成发集团副总经理吴清介绍，集团通过深耕公园加的理念，努力消除旅游淡旺季对项目的影响。目前集团正在打造湖心琼花岛萌宠互动、亲水溯溪等项目，7月份将陆续对外开放，届时游客朋友们可以与梅花鹿、羊驼、松鼠等动物零距离接触，进一步完善公园的游玩体验。近年来，新站高新区立足科产成人融合发展定位，不再把城市公园单纯当作绿化空间，而是以陶冲湖、少泉湖等湖区为载体，叠加休闲、观光、亲子、消费多元场景，推动生态资源向文旅资源转化，依托公园加打造四季长新业态，同时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为片区文旅集群，打造合肥新的休闲文旅标杆。
0: 近日，全国首个以宇宙观为主题的原创文物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在安徽博物院开展。作为我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现了中华千年天问文明底蕴。本次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围绕观天、度天、应天、寻天四大主线，设置鸿蒙溯源、观天论道等五大主题展厅。展览汇集了全国48家博物馆、科研院所的近300件展品，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齐燕怀志天球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新法地平日晷、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神树立鸟等重磅文物，与中国空间站玉兔号月球车模型、月壤实物等现代航天成果同台展出，古今呼应，亮点十足。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10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我市多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性建设节点。各项目的整体推进、多点突破，正持续赋能合肥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发展。在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建设现场，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滨湖高中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等，并同步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进一步增强滨湖新区优质高中资源的供给。优质的住宿保障是学生安心求学的重要前提。在合肥大学南雁湖校区，一个功能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地库结构已全面封顶，1至4号楼主体建设稳步提速。此外，合肥35中红十六大楼、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项目都在加快建设中。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的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 近年来，合肥周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已从最初单

0: 一路线发展到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班列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成为出口主力。
1: 为方便旅客暑期出游，东航安徽分公司于7月22号到8月29号新增合肥直飞库尔勒航线，该航线每周三、周六通航。同时，7月16号到8月27号每周四新增合肥至西安班次。加密后，合肥至西安航线周班次达25班，日均3至5班。
0: 近日，星战高新区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开赛。本次大赛吸引了300多名歌唱爱好者报名。比赛现场，红歌、民谣、美声、流行曲目轮番登场。来自京东方、金河、新艺华等辖区重点企业，以及中小学、高校教职工、社区基层一线的劳动者，以歌声诉说岗位坚守、书写奋斗日常。
1: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这是该学院去年12月获省政府批准设立以来首次招生。今年首批开设4大紧缺专业，覆盖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康复治疗技术、电子商务等，计划招生150人，全部实行文理兼收。其中物理组合共计85人，历史组合共计65人，充分适配各类学生就业创业需求。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与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
0: 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的模式，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用户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支付宝碰一下完成支付，即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可抽取500元现金红包。
1: 7月4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控提供重要的垂直监测手段。
1: 来自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深耕儿童文学创作沃土，搭建专业优质的儿童文学交流成长平台，艺术界少年作家创作中心揭牌仪式日前在合肥举行。未来创作中心将持续整合优质文学资源，推出多元活动，积极探索家庭、学校和创作中心协同培育新模式，为广大少年儿童文学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舞台。落实农村供水一户一表，自来水入户费实行政府定价，力争农村供水价格不高于当地城镇供水价格。近日，省发改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规范各类收费行为，完善我省农村供水价格机制，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

0: 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了这项提议。埃及总统塞西4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埃及在指挥控制和作战管理领域实现重大飞跃。声明说，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势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6度，预计7号合肥中到大雨，北部局地暴雨。

0: 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新地中如约而至，与您相约相伴。欢迎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我们与电波相约，关注人生那些事儿，也关注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雨水仍在下着，梅雨天什么时候结束？当梅雨结束，小暑到来，那就是真正的三伏天。觉得路上，你还会很期待梅雨结束吗？还会很盼望梅雨结束吗？你看这两天虽然下着，可是早晨和晚上同样有惊喜在天空当中等着我们，那就是刷屏的合肥朝霞与晚霞了。人生就这样，莫道骚雨晚，微霞尚满天，也莫道早晨起得早，可能抬头就能看到天。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如此之美妙的自然环境之下的合肥发生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与各位关注盛夏健康常识。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雨不仅是合肥下，应该来说是全国都在下。在7月5号的早晨8点钟啊，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我们国家发布到的是强对流天气预报，像多地都下了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冰雹啊等等，内蒙古啊、东北啊、华北啊、黄淮、江南、华南都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像我们的江南南部啊，涉及到的强对流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黄山皖南一带。而从7月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西南部、江苏的东部、内蒙古东北部也会出现暴雨啊，其中有的地方暴雨级别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可以处于中等的暴雨级别。下午5号，也就是昨天的降水略有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是达到暴雨。这两天6号到7号主雨带北台到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再往后8号到9号降水减弱，10号到13号我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而气温这块呢变化不大，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最高温度31到34度，局部超35度，江淮之间普遍温度在30度左右。所以我们就说雨带还是在的，副热带高压也同样在两股势力交织，所以大家明显感觉是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湿度仍然特别大。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期盼着梅雨季早点结束的原因吧，真的要发霉了。合肥本周依旧发霉啊，今天是中雨，目前给到天气预报，明天中到大雨，礼拜三阵雨转雷雨，礼拜四多云，礼拜五多云，不过这个未来天气情况还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变化呢？因为在昨天晚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以及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多重预警齐发。首先看到的是今年夏天，准确来说我们按照7月份为分界线的第一场台风，也是全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礼拜五节目当中我说过它是热带风暴，现在已经命名了，就叫美沙克。它的中心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在广西南宁市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美沙克会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步减弱，将在6号早晨，就是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因为可能会登陆。6号上午它居然会一下直插湖南境内。5号20点到6号20时，受美沙克的季风影响，南海西部、北部湾、中沙群岛、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中南部及沿海5到7级，阵风8到9级，其中广西沿海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那个别地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有暴雨。你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岛、贵州、湖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北部、内蒙古、吉林、辽宁，一下直插祖国腹地啊，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有的地方像广西东部啊，局地特大暴雨，因为这次登陆是从广西登陆的。那既然有这个台风，那可能有雨有风，当然还有强对流，因为台风带来的是冷空气和湿度，那当然副热带高压也在嘛，所以两个势力对弈可能就会存在暴雨、冰雹。河南啊、河北啊、山东、河南、江苏、湖南、广西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一定要注意了。所以有的地方像湖南的西南部、广西的东部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给到的是橙色预警，大家一定注意啊，尤其在周围旅行和居住的朋友。广西

部部分地区发布到的是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我们再强调广西的东部，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地短的历时强降雨引发一些灾害，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防范工作。那当前防汛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是北上的，像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是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期，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的因素，防汛防台风工作任务艰巨，所以要进一步强化响应联动，深入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各级防止要强化牵头抓总作用，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信息共享，科学调度流域防洪工作，密切监测中小河流洪水，及时消除行洪障碍，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作用，强化人员疏散、临时管控、应急抽排等工作。形势比较严峻，尤其是南方多地，所以提醒朋友最近出行一定要注意。其实暑期就是这样啊，台风啊，这个是经常会见到，对吧？台风不可怕，可怕的是次生灾害。大家时时关注天气预报，也有人为我们保驾护航，但是自我避险仍然十分重要。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资讯。在昨天，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中心预警中心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从今年1月20号后再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本次地磁活动同样是源自太阳耀斑的爆发，那现在从太阳风的速度、物质的温度、密度和磁场的状态，本次的物质抛散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散去。就在昨天凌晨的4点41分，太阳再次爆发耀斑活动，达到 X1.3 级别，相较于7月1号强度更高。受它的影响，北美地区的短波通讯信号出现明显的衰弱，尤其是在20赫兹以下的频段一度无法使用。幸运的是，这次爆发活动发生时我国大部分地方处在黑夜，因此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与之前爆发不同啊，本轮耀斑发生的区域位于太阳的东侧边缘，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物质的抛射，但预计不会命中地球。那很多人就会担心地磁暴对人类有没有影响？我们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短波通讯和导航定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所幸是晚上嘛，所以可能影响比较小，主要是航空航天。地球磁暴实际上是地球的磁场扰动，它会驱使地球高层大气微粒运动加剧，最终造成大气整体上受着膨胀，并向着更高空间扩散，从而对飞行在太空的航天器造成更大飞行阻力，威胁航天器在轨安全。第二是导航通信，发生地磁暴的时候啊，电离层往往会发生强烈的扰动，从而干扰地面通信和卫星信号，这可能影响导航卫星系统的精确度以及手机和卫星电视的信号质量。第三是电力系统，非常强的地磁暴可能会对电力传输造成影响，增加输电线路的电流负荷，有时甚至可能导致变压器或其他电网设施损坏，引起电力中断。最后是生活方面，其实地磁暴对公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影响微乎其微，忽略不计，不需要进行专门防护。不过强烈地磁暴可能会影响动物的迁徙和导航能力，比如说对于借助太阳和地磁导航的信鸽影响比较大。继续关注到今天早间刚刚收到的一则新闻，当然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7月6号今天和明天7号巢湖东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我们紧急插播，分别为高3342杭州西到汉口早晨的9点36分和9点40分，那第二是高7760在温州南到陆安，7月6号和7号19点12分，高3246上海南到武汉7月6号今天晚间的20点39分。建议购买以上列车车票的旅客到服务台或12306网站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造成不便请各位见谅也是因为天气状况，详情可以咨询12306。

意思是早上出现云霞，傍晚可能大雨倾盆。而合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阵雨和雷雨，预计七号中到大雨，北部局地暴雨。你可能好奇，这句谚语为啥就这么准呢？这得说到气象学的大气散射和天气系统移动的原理。其实咱们可以通过观察阳光的散射情况，就知道云层的状态，进而预测短时间内天气变化。想象一下，当太阳升起或落下时，阳光照射到地平线附近，空气中的灰尘、水汽、水珠、冰晶就像小小的魔术师，把阳光折射散射的五彩斑斓。由于紫色光和蓝色光波比较短，它们在大气中被散射后所剩无几，只剩比较长的红、橙、黄三色，于是我们看到如火如荼、如金如绸的霞光。空气中杂质越多，彩霞颜色越鲜艳，因为水汽比较高。那为啥早霞预示下雨，而晚霞预示天晴呢？对吧？这不都是有霞吗？地球一直在从西向东自转，早上太阳从东边升，我们跟着地球往东转，这时看到朝霞，说明东边大气水汽特别多。按照天气系统由西向东移动的节奏，东边水汽多意味着不稳定的天气系统正朝咱们这儿赶来，很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下雨或阴天，所以最好不要轻易出门。而到了傍晚晚霞出现的时候，由于地球的自转

所以这个时候包含大量水汽的云层就跑到西边去了，天气系统也成了过去式，不会影响咱们这儿天气。再加上夜晚降临，大气区稳定，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出门。这些阴雨啊，虽然简单，却把观察到的天气规律总结得明明白白，就像一本活生生的民间气象学百科全书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生活与实际相结合。那我们其实不用管那么多了，带上雨伞好像是必备动作，但是能欣赏到美丽的朝霞或晚霞也是人生之幸事。

0: 来关注到的是中考的填报志愿，考完了现在填报志愿啊。那合肥市的中考考生注意，合肥有3+4以及3+2+2高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试点，志愿填报工作从今天啊，从昨天了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5号到7号啊，这是特殊情况。我们刚才说的两大类，7月8号会进行全市的统一录取工作。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招生计划，2026年面向合肥市3+4招生计划7省，3+2+2招生计划4市。依据要求，参加2026年度合肥市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包括国际学生，考生成绩达到生源所在地中考总分75%以上均可报考，应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正在服刑的人员不得报名。这个学我们讲不赘述，因为比较复杂，但是这个老师一般都会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啊，3+4和3+2+2啊，有一些固定的试点学校啊，像什么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啊，这个是在淮南啊，包括灵璧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很多就是类似于职业技术学校啊，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所以我们针对于3+4和3+2+2的考生朋友，这两天注意，考生可以在7月9号的上午10点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是不是录取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你是可以继续被普通高中和其他中职学校录取的。眼下正值施工的黄金期，合肥市多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抢抓暑期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性建设节点，各项目的整体推进、多点突破正持续赋能合肥教育资源扩容、体制发展。
1: 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我市多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性建设节点，各项目的整体推进、多点突破正持续赋能合肥教育资源扩容、体制发展。
2: 在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建设现场，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0: 滨湖高中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等，并同步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进一步增强滨湖新区优质高中资源的供给。
1: 项目所有的楼栋主体结构在9月中旬之前全部封顶。2027年5月30号项目全面完工，具备正规验收条件。
0: 优质的住宿保障是学生安心求学的重要前提。在合肥大学南堰湖校区，一个功能配备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地库结构已全面封顶，1至4号楼主体建设稳步提速。
2: 采用了55%的这个装配率，这个装配率的使用也有效地提高了这个工程的建设速度。预计今年年内可以完成主体结构验收，预计明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0: 此外，合肥35中红十六大楼、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项目都在加快建设中。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的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当前正值施工的黄金旺期啊，合肥四所院校的重点项目建设也在抢抓工期。首先来到滨湖，看到棋子终于下到滨湖的合肥八中，在嘉陵江路和昌渡路交口，合肥八中滨湖新区项目总共有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建成后可以新增3000个学位。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5月30号全面完工，并具备竣工验收条件。项目建成后啊，会有效填充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在合肥大学的南雁湖校区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该项目在舍心路和杏花路交口，预计还有包括车库的封顶，1到4号楼主体建设，预计今年年内完成主体结构，明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建成后可以补齐校内的住宿短板，满足5000名学生住宿需求，拓展校园办学物理空间，也更优化学生居住条件。还有刚才提到的35中的红16大楼项目啊，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35中大家都知道，合肥最亮眼的一座特色学校啊，这是一座民族高中，有藏族班，新增学生宿舍能达到600多个宿舍设位，更好的以特色文化建筑厚植民族团结沃土。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也正在建设当中啊，项目也在最近主体封顶。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陆续建成，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会更加坚实，学在合肥的城市名片会更加闪亮。

再来关注一个搬迁的消息啊，对各位的这个办事儿还是挺会受影响。为了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儿工作，经研究决定，从7月6号今天开始，合肥市社会保障卡服务大厅原庐江路130号整体搬迁到合肥市为民服务中心休宁路1555号。市民可以选择以下方式办理相关业务：第一，线下就近办，带着本人身份证前往就近的合作银行社保卡的综合网点。目前合肥市开通924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窗口，就在银行，可以通过合肥人社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查询，或者在合肥市为民服务中心办理。如果您住在附近，网点可以提供即时制卡，立等可取。第二是线上全程办，登录皖视通 APP， 进入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专区，线上办

0: 社保卡申领、挂失解挂、信息查询，实现一次不用跑。我们再次提醒，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印象当中、记忆当中的社保中心已经不在庐江路，全部改到九区休宁路1555号为民服务中心。同样是一个搬迁新闻，从今天开始，因为工作需要，肥东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搬迁至店铺镇荷花路3号肥西县古城路小学教育集团西校区西侧，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合肥各新华书店于近日全面上架。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合肥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新书发行以来，新华书店安徽图书沉淀第一时间将新书陈列至我们的1号展台，同时也提供了我们线上线下咨询服务，来保障我们广大党员群众的学习要求。目前我们也接到了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咨询。
0: 来关注一则科技动态。目前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再注射笔在爱达尔夫院开出全省第一张处方，这不仅是国产创新药的重要进展，也为安徽省糖尿病患者带来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
3: 日前，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注射笔在安一二附院开出了全省首张处方，这不仅是国产创新药的重要进展，也为我省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
4: 拿到首张处方的合肥市民张先生已有9年糖尿病史，他先后换过5种降糖药，但不管是用药还是用注射笔，当需要调整剂量时，都需要备上不同规格的药品。而这次推出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注射笔，解决了他的烦恼。
5: 原来嘛，每个礼拜要一针，现在这个新药好像是就是开一针，然后给打好多次，就是相当于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只要一针，剂量小到可能2个月只要一针。
4: 糖尿病管理有一个绕不开的痛点，即长期依从性。很多患者随着血糖波动或联合用药方案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剂量，往往必须更换不同规格的注射笔。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覆盖全周期需求。首次使用后，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马氏度肽能同时作用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这两个糖尿病核心致病机制，与此同时还能为患者带来血压、血脂、肝酶等多方面的综合改善，让糖尿病治疗从单一降糖走向综合代谢管理。
6: 糖尿病的管理不是单纯的控制血糖，需要血糖、血脂、血压、体重，包括这个脂肪肝的管理。马氏度肽是全球首个获批的慢受体激动剂，不仅能够实行血糖达标，而且能够实行血压、血脂，包括其他心血管的一些风险因素的达标。
4: 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1.48亿，其中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或肥胖。这次新剂型在全省首张处方的落地，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0: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3号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从2027年1月1号取消对 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那纯电动的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根据车船税法规定，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车船税。那公告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执行，那从此之后呢，相关的车型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说到车辆，往往停车1个小时或者59分钟，哎呀，心中大喜啊，不用多交钱。但是停到1小时01分钟，你可能需要按2小时交费。这样的无奈，很多车主遇到过，感觉不够人性化啊。好消息，合肥注重城市精细化管理，已经试点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这次试点的停车场位于肥西县中派路和三河路交口西侧地块，场地完成收费体系升级后，正式试行分钟级的精准计费模式，免费时段外6分钟啊，6块6分钱1分钟哈，停多久算多少。也就是说，在计费时段停车1小时01分钟，那1分钟就按6分钱去算，再也不用按2小时算了，实打实收的是真金白银，您也不觉得被乱花钱了。改变计费方式看似只是微调，却直面广大车主的痛点，把老百姓需求和感受摆在第一位。有网友直呼，快点推广，让我们更多市民在更多停车场享受这样的城市精细化服务。合肥用创新能力变成真金白银，合肥科创金融用大数据为企业融资在不断的架梁添桥。
7: 科技创新是合肥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而金融活水则是浇灌科创幼苗不可或缺的养分。今年以来，合肥市信义贷平台持续深化科创金融服务创新，以信用为基石、数据为支撑、场景为纽带，精准适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中小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1: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全空间复杂环境视觉成像与智能控制的高科技企业。作为一家处于创业孵化阶段的轻资产企业，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因其缺乏抵押物和稳定现金流，融资之路一度举步维艰。今年以来，合肥市信义贷平台先后上线了科技贷款和科大硅谷特色服务等专区，精准推出研发专项贷、科大硅谷初创贷等特色产品，破解科创幼苗首贷难、担保难的痛点。前不久，亮辰科技从徽商银行成功获批200万元授信，全程线上办理，享受财政全额贴息。
8: 成立时间还没到一年，早期的这个融资遇到了很大的困惑跟难题，这也是我们阻碍我们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难关。初创贷这一块确实是及时雨，200万的一个资金规模的话，都已经可以形成一个最小化的一个产品的推广，相对来说企业能够有更大的一个信心跟底气去推动市场化的一个运作。
1: 这次亮辰科技通过线上办理快速获贷，得益于信义贷平台构建的数据架桥智能服务体系。平台依托海量公共信用数据与科创企业专项数据，通过颜值分评价，将企业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核心科创指标量化为融资通行证，有效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难题。
9: 科技贷款专区极大优化了审批模式，为我们一线审贷工作提供极大便利。以往办理科技专项贷款需要企业线下提交纸质材料，审批环节多、周期长，现在企业线上申报，主管部门线上审核后由我行接续审批，平台不仅有效减轻了线下尽调压力，更让我们能够精准滴灌科创企业。
1: 除了打造科技贷款专区外，信义贷平台还上线了科大硅谷特色服务专区，聚焦科大硅谷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创新项目发展需求，整合相关金融产品，最高提供2000万元低息贷款，并构建起信用加园区加政策加金融一体化数字化服务阵地。
10: 量身打造了4款专属信贷产品，兼具利率优惠、额度灵活、审批高效等优势，以及硅集整合片区产业资源扶持政策，为片区内企业、科研团队和有意向来发展的科创。

0: 主体，提供一站式全链条孵化培育鱼融资服务。
1: 新一代平台由市发改委牵头，兴泰集团旗下合肥征信建设运营，构建起一个中心三大支撑 N 项拓展融资服务体系，创新推出颜值分评价体系，将创新能力精准转化为融资能力。
2: 我们坚持以数据赋能征信、深挖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核心科创指标，搭建科创专属颜值分评价模型，把企业的科创软实力转化为可量化、可授信的信用资产，全方位提升平台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企业可在线提交融资申请，切实提升科创企业融资的便捷性。
1: 企业融资的便利来自于新一代平台持续推动的金融机构线上化提速。目前平台已与交通银行、徽商银行等六家银行实现系统直连，大幅简化融资审批流程。通过大数据建模与智能算法迭代升级智能推荐功能，精准匹配企业行业属性与发展阶段，实现无感预授信，便捷快融资。自今年五月科技贷款与科大硅谷特色两个服务专区上线以来，已累计为23户科技企业授信6812万元。
3: 今年以来，我们充分发挥新一代平台数据、政策、场景各方面的资源优势，持续提升平台对科创企业融资服务水平，将新一代平台与合肥市创想平台进行联动，引导金融资源投早、投小、投创新，为在肥来肥的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一站式的融资服务。
1: 截至目前，新一代平台已入驻企业57万户，金融机构71家，累计促成8.6万户企业授信超4585亿元，其中给近7000户科技型企业授信超1477亿元。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啊。最近深圳高新区的墨店社区党委联动辖区的安徽中药大学，在墨店老街打造一场以其黄泉星火、文草暖邻里为主题的国医文化惠民市集。
1: 日前，深圳高新区墨店社区党委联动安徽中医药大学，在墨店老街打造了一场以其黄泉星火、本草暖邻里为主题的国医文化惠民市集。活动现场共设置了八个义诊理疗展位，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的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问诊、耳穴压豆、按摩刮痧、中医推拿等特色免费理疗服务，并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的慢性病、肩颈酸痛等不适症状，给出了个性化的中医调理方案。
2: 中医养生角度来说，夏天我们提倡多吃像莲子、苦瓜之类的，可以清心火，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绿豆粥，可以清热利湿，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作用。
3: 我们墨店社区将在服务阵地的拓展、覆盖人群的扩容、活动形式创新三方面持续的发力，为辖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优质服务在身边，七月永远是党旗在飘扬。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的位置里，我们把目光聚焦鲁阳区。在这个辖区的海棠街道清华社区党委通过搭建平台，吸引多方参与共建，把老旧小区里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为集自然美育、亲子互动、科普宣传于体的红色共享景观带。
4: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微治理，鲁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党委通过搭建平台，吸引多方参与共建，将老旧小区里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改造成为集自然美育、亲子互动、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红色共享景观带。
1: 在鲁阳区海棠街道清华社区的海棠花园小区里，来自合肥市长江路第三小学海棠花园校区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利用休息时间为小区一处长期闲置的边角空地植绿种花。这个春雨花圃志愿服务项目由清华社区党委牵头，学校承接，社工提供专业指导，在今年三月份启动后受到广泛好评。
5: 我们以点带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一些亲子的家庭，他会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当中，让我们的小区呢越来越好，让社区大家庭越来越和谐美好。
1: 目前海棠花园共三处，每处约3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这些经过补种的绿地

0: 不仅是小区里的花圃，也成了学生们的实践基地。参与的学生以护绿小分队的形式进行日常养护，并记录植物的成长过程，写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1: 记录了每天什么时候浇水，每次都来看我的小树苗，有松土晒太阳，几月几日浇的，然后把它的日记都写下来。
2: 孩子们不仅仅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发现，学会了思考。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不再是一天的热闹，一块小小的荒地成了孩子们五育并举的生动课堂。
3: 改变就在身边，再把目光聚焦新站高新区。在这里的一个新区哈、家门口过去有一块闲置空地，确实是种菜的有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比较脏乱差也存在。这样一个姚北新村整改前是触目惊心，但是整改过后，这里居然改造出80多个停车位，解决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后续新站高新区还会打造多个停车场，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
4: 房地也是浪费了，
5: 弄了有几十年了，整个过来也搞不好，
6: 垃圾啊堆放，环境非常不好。
4: 整个些小区环境是大大的改善，
7: 小区旁边有个停车位挺方便的，随时来随时冲，
6: 不会抢车位了。
8: 停车难一直是老旧小区居民的一个痛点，今年以来呢，我们利用小区里面一些闲置的空地改造了700-800个车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3: 把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做得更细，当然城区和社区当中更加是亲情满满，温情不打烊。我们把目光来到洛阳区双岗街道，这是合肥的老街区了啊。现在这里还有双岗菜市场，也是网红菜市场。这里的各级好人搭建了一个叫做善意者联盟，他们覆盖理发、医疗、餐饮、便民啊，让善意在老街当中继续传递下去。
9: 在合肥双岗老街有一个人人点赞的善意者联盟，
4: 他是我们当代的，可以这么讲吧，雷锋，
10: 正直、热情、大方，而且技术又好。
9: 他叫郑祥生，28年来给困难群众、环卫工人、高龄老人免费理发。这份跨越时光的帮扶，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
4: 2013年，家里是大伙把家里烧了一无所有，街坊邻居啊，有被子、鞋子都是他们送的。人家帮这种人要知恩图报，所以我也用我的手艺来回报这个街坊邻居。
9: 双岗老街上像郑祥生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给环卫工人免费送上热面的樊燕操，自身残疾仍为社区奔走的彭霞，医者仁心的汪飞宇，都在用行动诠释好人的模样。
11: 刚才那个一个郑叔叔到我来，他的病情我也是比较了解的，有时候他不能来的时候，他子女来用什么药我都比他家子女都还清楚。
4: 只要我有省吃允许，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
10: 我只是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也快乐我自己。
9: 一个人的善意独行，到一群人的并肩联盟，再到一座社区的向善氛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12: 有了好人的经历，会带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来。
9: 一条老街的微光善举是合肥首善之区庐阳的名声注脚，他们用点点微光汇聚成合肥最明亮的文明底色，一人行善，众人相随，这便是合肥好人之城的日常。
3: 暑期正在进行当中，宁家神兽每天都去哪儿度过美好时光？除了写作业之外啊，玩一定是暑假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暑假不玩，何时玩呢？就说这是卢大姐说的，可能过去玩沙滩，在合肥只能去众区的天湖边啊，确实空间有限，人比较多。那合肥又会添一处冰湖沙滩，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的暑西湖公园的沙滩即将开放，好像已经能听到神兽们的笑声了。
13: 这个夏天绝不能错过暑西湖的黄金海岸

说到玩呢，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从7月5号今天开始，销售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也随着下调，800公里包括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块钱，800公里以上每航段100块钱，相较于调整部分降低30元和5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旅客啊，这个燃油附加费用是减半进行收取，也为您的暑期出行省了一笔开支。好了，这是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广告歌曲稍后回来。

0: 时间来到13: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工作日午间1点到2点，与朋友们关注叮叮咚咚啊，锅碗瓢盆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是袁莹，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我们首先做几则温馨提醒，因为天气渐热啊，就是暑热特别难受。现在是梅雨季，再过一段时间小暑，然后再过几天那就真正入伏，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准时也流传开，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比如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啊？夏天加油啊，是不是能加满？哎，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耐烧？我们稍后来回复啊。首先来迎接一位线上听众的热线，我们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
1: 你好，罗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泡那个菊花泡水，就是清火，是不是说不能长期就是喝？喝10天或一个礼拜10天是不是可以啊？
0: 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它可能是根据你自己能不能耐受。如果你的胃不是很寒，
1: 哦，
0: 能耐受的话，没有说喝10天得停。
1: 哦，他是说这个是药物的，所以药就比如说枸杞啊，像这个，对，说是不能够长期饮用的，不是这样的，是只要能耐受就可以随意，是吧？
0: 菊花应该是药食同源吧，枸杞也是药食同源的。
1: 哦，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就是那个菊花不是说清火的，红枣和桂圆都是热性的吧，就是喝菊花水期间是不是不能够吃桂圆和红枣呀？
0: 没听说过。
1: 也没有听说过是吧？
0: 没听说过。
1: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罗大姐。
0: 因为不存在克，那么我们讲你喝菊花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清热和解火，但是任何东西它有一个度。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我喝一点点菊花水我也做不到清热解火，对吧？我要喝到一定的量，那其他的你像这个红枣，那你得吃到一定的量它才能上火，而且红枣应该也并不是完全上火吧，红枣相对是性平的。
1: 就是桂圆我一天吃的不多，一天2个桂圆。
0: 桂圆是上火的，但是只要在量之内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个量呢，我们讲主要看个人，因为每个人所谓他上火的个人表现不一样，有的人比如说猛吃他都不上火，有的人吃一颗就上火。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根据个人。
1: 对对，我吃热性的水果好像也不上火，吃凉性的也不会腹泻，也不会拉肚子。
0: 那您身体还不错。
1: 对的，我一年到头嘴唇从来都不裂也不干。
0: 那挺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没法就是主观判断，因为这个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那我吃如果没有觉得不舒服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对，是的。
1: 谢谢卢大姐。我想说的是，在卢大姐的帮助下，在我自己的坚持之下，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健康活到老。
0: 好嘞，很好的祝福。好，
1: 谢谢卢大姐。
0: 不客气，
1: 好的，再
0: 见。
1: 好，再见。
0: 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您开通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继续拨打。针对车主所关心的，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加油的所谓秘籍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专业人士就说啊，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点，这是对的。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的油气。也就是说，如果夏天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过满。很多车主会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的指标。汽油内的烯氢，特别是微量的二烯氢格外活跃，即和空气中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因。而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车辆日常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当然我们一般加油是肯定能跑完的，对吧？除非你这个车长期不用，那我们建议不要加那么多油。网传95号是不是比92号更耐烧，专家也辟谣了。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92、95、98，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机油是由原油晾制加工炼制而成。此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非常多元，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海外的原油进口。所以怎么判断油品优劣呢？看外观，哎，油品浑浊发黑啊，色泽暗淡啊，可能是劣质油。好油，油质清澈。闻气味，气味是淡淡的油味，如果恶臭味，强烈刺鼻味，那可能是不好的油。测挥发，低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可能是异常油品。当然，如果说您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一定要记住，保险公司通常对这种情况是不予理赔的，要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所以我们再次说，一定要到正规加油站啊，就过去有那种黑加油作坊，你出问题这不给赔啊，很麻烦的。第二，妥善留存消费证据，这一般都有啊，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广大车主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看来人要安然度夏不容易，哎，这加油这件事儿，尤其是夏天用油安全这事儿，想要平安度过，尤其在夏天也不容易啊。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明天与各位再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随着合肥铝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合肥中心50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近期按计划陆续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纳入银丰度夏电力保供，所有重点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全部圆满收官，有助于缓解夏季负荷快速增长带来的用电压力。日前，安徽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签约揭牌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行，这是我省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又一新实践，旨在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为安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一支金牌红娘队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昨天发文称，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自今年1月20号再一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本次地磁活动同样是源自太阳的爆发。菲律宾参议院定于6号下午2点正式启动对该国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参议院已批准一项为期92个会议日的

0: 严格审判时间表。菲律宾媒体称，此次弹劾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政坛走向，因此引起非国内各界广泛关注。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另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关于陨石坑形成时间的结论还存在争议。有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撞击事件应发生在27.7亿年前。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工作日的下午15:10，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啊 ，A 股交易新规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新版的交易规则核心变化，在上周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析过了。那么今天呢，开始执行之后，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第一呢，就是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于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的基金。那么就是现在呢，还是会可以进行，虽然15点钟已经收盘了，但是呢还是可以进行这个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第二呢，就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呢，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第三呢，是沪深两市主板的 STST 股票涨跌幅呢，由5%调整到10%，与主板普通股票保持一致。第四呢，是深交所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大宗交易机制优化，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呢，由15点到15点30分调整为9点半到11点半，以及下午的1点到3点半。

15,041.24点，深成指跌1.16%啊，报15,416.80点。另外呢，科创综合指数跌了0.79%，报2,319.72点。创业板指跌了1.77%，报3,948.86点。国际方面，我们看到七个欧派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呢，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呢，欧派克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啊，累计增产每日94万桶，相当于全球需求的将近1%。央行发出警告啊，挂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可能加剧市场的集中度，放大市场波动，并催生单边交易的资金流。若单一股票杠杆 ETF 投资规模持续扩张，市场集中化的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因此呢，韩国央行警告称，一旦市场出现回调，散户投资者亏损将会被杠杆放大。看时间15:15，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0，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继续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中信证券表示呢 ，K 型的分化因蓄势而加强。近期呢，因蓄势回摆而发生波动和收敛，亦属于正常现象。预计 A 股的市场宽基 ETF 流出压力啊，将大幅缓解。这是市场流动性层面最重要的边际变化了。加息蓄势的修正叠加市场流动性层面的边际变化，有望催化部分的有业绩支撑的非 AR 板块的修复。那么配置方面呢，中信证券依然建议坚持 AR 加能化的结构。2026年上半年的港股市场累计回购总金额超过了900亿港元，参与回购的上市公司合计已经超过了270家，均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今年6月，无论是回购家数还是金额，均创出了年内最高水平。那么从回购股份公司分布特征来看，科技与互联网行业是港股回购的主力军。7月5号晚间啊，招商轮船和东方盛虹等一批 A 股上市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将实现一倍乃至多倍的增长，行业覆盖航运、化工、光通信等多个领域。今年上半年，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迎来了周期性的复苏，相关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强劲。中继续创最近也表示，上游公司物料炫光片被封锁的市场传言不符合事实。公司在核心物料方面有正常的采购途径和渠道，那供应商呢也在积极支持，没有被封锁的情形。中国6月的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制造业的物流需求呢是稳中有进，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发展，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到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杠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是0.77%，稳居全球领跑城市。东航、国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透露，自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为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

30元和50元。7月10号到12号，中国南京巨生巨生智能机器人行业展将在南京举行。本次展会呢，预计吸引450家的海内外的参展企业，35000家的专业观众。华强北的存储市场行情回升啊，内存条和固态硬盘价格有所上涨。其中呢，京士顿16G 的 DDR4 内存条5月中旬的售价是680元，当前的现售价为750元至800元，价格回升至三个月前的700元到800元区间。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5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韩娱售已经突破了20亿元。好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多方联动，除隐患，水压难题速解决。近日，巢湖市童阳镇工业园区新思考电机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巢湖水业求助，称厂区内出现水压骤降问题，影响到企业食堂、员工宿舍日常用水，希望巢湖水业协助排查水压偏低隐患，恢复正常用水。群众诉求就是服务指令，接到报修后，巢湖水业迅速响应，童阳片区服务站维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同步联动公司听漏专业队伍增援，开展全方位精细化排查，经现场反复勘测，分段施压分析，最终精准锁定两处关键故障点位。一是企业表后自行加装的解压阀、指挥阀运行异常，出现明显的异响及通水阻滞问题；二是员工宿舍主管道总闸阀长期启闭不灵活，老化卡顿，产生较大水阻，造成整体供水压力不足。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员工生活的影响，工作人员与企业充分沟通，敲定夜间错峰停水施工方案，于当晚20时开展专项维修作业。施工过程中，维修人员分工协作，高效攻坚，严格按照规范拆除老旧故障阀门，同步完成新阀更换、管道复检、通水试压等全套工序。经过2小时连夜奋战，全部隐患彻底清除，恢复供水后，厂区水压稳定达标，企业用水全面恢复正常。此次水压隐患快速排查、高效处置，充分体现了巢湖水业快速响应、联动协同、务实攻坚的工作作风，切实解决了企业急难筹盼问题，保障了园区企业稳定有序用水。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聚焦企业群众用水诉求，坚持快速响应、精准排查、高效处置，常态化开展管网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全力守护辖区供水安全稳定，以优质供水服务护航地方企业发展和群众美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0: 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些适合我们投资的方向，还有一些金融工具的使用。七月的中报披露的聚集期啊，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分化大、震荡多、情绪不稳定，特别是上半年暴涨拉高的科技赛道，中报期呢很容易出现利好兑现资金落袋的情况。其实呢，很多并不是科技的逻辑坏了啊，而是前面涨太多，估值太高，一点点业绩不及预期啊，或者是外围市场的消息在情绪的带动下呢，就会出现一些巨震。上周五七月三号的时候呢，市场超3500只个股上涨，那行情呢以板块轮动为主，像机器人、券商、医药、商业航天都轮动走强。那么超跌低位板块呢迎来了一些修复机会，市场呢不再是单一拉住高位成长的板块了。所以在策略上啊，我们短期也应该谨慎追高科技股，避免高位接盘被套。那么如果呢你在科技板块的仓位比较重，持有的还都是那些小市值啊蹭热点的科技个股，反弹呢只会减仓，比较适合减仓。那如果你持有的是硬科技的细分龙头啊，或者是科技主题的基金指数基金，那大可以拿住不用管啊，继续持有。因为上一波行情里啊有不少盈利，这一波震荡呢未必会伤及本金，拿住熬过这一波调整期，后面大概率呢还能够赚回来的。而且拉长周期看啊，这一波调整其实也没啥，因为任何一个板块在加速上涨之后迎来一波回调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涨得越急越多，调整的幅度就越大。如果不是行业逻辑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场外真的不用太着急了。科技呢依然是下半年的核心主线，但赚钱逻辑呢大概率会从之前的怎么说呢，就是蹭到热点就能跟风涨，变成半导体设备，还有这个芯片存储、光模块、算力硬件等景气度扎实、业绩能够落地的一些赛道上了。

句话说，如果彻底科技彻底 over 了，那么本轮牛市呢也会终将结束，因为眼下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够担当得起接替科技成长长期主线的一个大任。当然了，你也别看到业绩这个预增就无脑的买，很多利好其实也是提前炒完了啊，落地就跌。所以对我们来说啊，眼下重要的是管住仓位，降低操作频率，配置里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业绩确定性强的红利顺周期资产，或者是配置一些低回撤的均衡资金。另外呢，说到这里啊，再说一下如何甄别真正的红利和低回撤基金啊。红利基金呢其实比较好办啊，直接选择跟踪中证红利、红利低波动、沪深300高股息、中证高股息等指数的红利 ETF 场外连接基金就可以。判断主题基金的回撤低回撤属性啊，要看两个关键指数。一呢是近一年近三年的最大回撤啊，要小于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数。这样的基金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呢，它跌得更少，跌得也更慢，也很少出现单日或者是单周的大幅跳水。第二呢是波动率更低啊，净值

0: 走势上看没有暴涨暴跌行情，那么年度波动率呢显著低于权益赛道的基金，是区别于普通股票基金的核心特征。当前股市震荡分化，科技板块波动加剧，普通投资者的最优解就是做好仓位管理，不要进行博弈，用稳健平衡配置过渡震荡行情。在七月开始呢，又有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关停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之所以做出这项调整，主要还是近期的黄金行情大起大落，波动很剧烈，杠杆炒金的投机风险越来越高。为了避免大家极端行情里出现大额亏损、违规交易人问题啊，银行主动收紧了相关的交易权限。银行的这波操作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利大于弊。首先呢，个人杠杆炒金的路子基本被堵了，刚好避开了高风险的投机玩法，不再盲目的跟风加杠杆炒黄金赌短期行情。其次呢，是今年的国际金价走势啊，震荡跌幅起伏比较明显，涨跌很快，绝大多数呢是没有专业风控经验，很容易踩坑的投资者。所以后续黄金更适合长期的投资资产，实物资产，不适合拿短线来折腾套利啊。最后呢，大家也不用再想着靠短期炒金赚快钱了，踏踏实实的长期配置就好了。好了，看看时间，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5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么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也是来看到了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啊，认为 A 股市场即将进入中报期，较好的中报业绩预计能对指数带来一定的支撑，前期震荡整理风格快速轮动现象可能已经处于尾声阶段了，中报业绩将逐步成为投资主线。配置上呢，把握业绩准神，精挑细选 AI 产业链，现阶段的行情更是表现为风格扩散而非系统性的风格切换。此前领涨的半导体光模块 PCB等等核心方向交易拥挤度处于历史高位，近期呢行情有向拥挤度相对较低的 AI 相关上游原材料及基础设施领域扩散的迹象，所以关注小金属、化工、新材料、建材、电力设备等等供需相对平衡的周期行业，结合产能周期位置和需求回升，关注工业机械、细分化工品还有光学光电部分创新药等。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华泰证券认为厄尔尼诺带来的大水电估值修复的机会啊，这是2025年5月底南方的电网负荷提前创历史新高，大幅提升了市场对极端天气及水电来水的关注度。本报告呢，基于官方机构对我国的不同地区的主汛期降雨预期和历史上厄尔尼诺以及拉尼娜事件对

对水电站主汛期发电量的影响复盘，发现厄尔尼诺事件并不完全代表当年的主汛期来水偏枯，而反而对水电站发电量总体上会受益于厄尔尼诺事件。二季度呢以来高频出现水库流量数据不好的这个水电呢将有可能迎来主汛期发电量的转正。所以呢我们看到华泰证券认为当前水电资产配置性价比突出，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而且呢2026年的股息率呢也是较高的。好了看看时间。9:55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里来和我交个朋友，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啦。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自本月起，合肥供电三零服务新政策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覆盖面扩容升级，赋能民营经济，降本增效，企业也将得到更多实惠。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合肥通过三零服务已覆盖3.4万户低压用户，累计节省办电成本0.54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有效降低企业落地经营门槛，持续强化合肥招商引资核心竞争力。即日起，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正式启幕。自2020年创办以来，安徽新时代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已成功举办6届，累计征集作品超1万件，全网传播量破亿，成为全省影响力最广、参与度最高的健康科普标杆活动。本届大赛延续高规格、广覆盖、强实效的特点，在主题设置、作品类型、传播矩阵上全面升级，推动优质健康科普内容破圈传播，助力全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方面日前宣布，全部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享受免费 WiFi 服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5号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努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努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合肥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暴雨。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

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

0: 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节目首先来关注的还是七一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2: 这是在党50周年纪念的。
3: 在包河区望湖街道滨湖春天小区里，闲暇无事的李荣新老人总爱端详眼前这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4: 14岁当八路军了，19岁入的党，1949年4月份。
3: 李荣新1930年2月出生在河南省新安县北野乡，14岁时加入了八路军太岳军区玉溪公学，开启了边学习边战斗的生活。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报务员，主动靠近组织，处处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锤炼自己，很快成为了部队中不可或缺的通信骨干，还获得了3级独立自由勋章。

0: 日本鬼子在我们那个地方扫荡，上下都不带眼睛，这样子我就参加革命就。
1: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荣新随即投入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上党、运城、晋中、临汾、太原等战役。1949年4月份，在太原战役鏖战正酣的时候，表现优异的李荣新被批准火线入党。此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英勇无畏，作战勇敢，总是带着电台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和战友们多次在关键时刻圆满完成重要任务，更因战功卓著荣立一等功，荣获了解放西南勋章。
0: 很快就抗美援朝去了。
1: 在朝鲜战场上，李荣新先后参与了5次战役和金城反击战，一只耳朵不幸被炮弹震聋，被评为伤残革命军人，同时被授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勋章。他用自身行动完美诠释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家国情怀。回到地方后，李荣新历任沭阳县委书记、合肥化工厂党委书记等职务。多年来，在工作上，李荣新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生活中更是严格要求子女注重红色家风的传承。
0: 四个小孩都是共产党员，孙子辈也都是党员。
2: 我们教他们好好的，好好的为党为人民好好的工作。
1: 如今李荣新年近百岁，鬓染霜华，加上腿脚不便，已很少出门，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发展，那份永不褪色的初心依然在心中激荡。他说，能亲眼见证党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0: 好好的跟党走，好好的为人民能够做点力所能及力的工作。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合肥哈工智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探渊高水位三维探井仪，这是一款专为高水位高淤积检查井设计的水下三维探测设备，首次将高频声纳扫描多传感器融合与三维点云重建技术集成一体化终端，让长期淹没在水下的检查井和接入管道第一次拥有了可测量、可量化、可管理的数字孪生档案。
1: 通过高精度的声波探测，把我们水下的检查井这个不可见的环境完全给它数字化、可视化。相比于我们传统的人工作业来说，这套设备完全替代掉人工下井勘测的这个过程。
2: 对下井有限空间的作业人员来说，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水比较深，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去摸。因为我们对这款设备的体验感非常好，它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比较便捷、灵敏，也让个人的人身安全吧，有一个相对位的保障。
3: 我们最核心的是行业首创的污水三维成像算法，那我们呢是直接三维可视化，那未来我们将拓展至污水处理厂以及河道等应用场景。
4: 比喻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

0: 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工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最近啊，全国首个以宇宙观为主题的原创文物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在安徽省博物院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呢，是安徽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的古今对话展，其中展现了中华千年天文文明的底蕴。咱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眼前这件东汉折叠式铜龟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龟表实物。这件天文仪器由立杆表与横尺龟组成，二者通过枢轴连接，可折叠收纳。古人借助表杆投射的日光影子测量影长变化，以此分辨时序流转、四季更迭，是古时观测日影、测定节气、制定历法的重要器具。
2: 因为中国历代的官方龟表呢，基本上都是表高八尺嘛，然后这个正好表高八寸，是当时官方龟表的十分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家曾用这个来进行过测影的实验，就是它的测影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本次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切入点，围绕观天、度天、应天、寻天四大主线，设置鸿蒙溯源、观天论道等五大主题展厅。展览汇集了全国48家博物馆、科研院所的近300件展品，品类丰富，阵容强大。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齐燕怀制天球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新法地平日晷、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神树立鸟等重磅文物，与中国空间站玉兔号月球车模型、月壤实物等现代航天成果同台展出，古今呼应，亮点十足。
3: 我们这次展览的最重磅的展品是月壤。这件月壤呢，虽然只有75毫克，但是它是嫦娥6号从月背采集的月壤样品，这个是全球首次采集月壤的月背，非常难得一见的展品。
1: 从上古先民观象授时、历代先贤志气严厉，到如今天宫遨游、嫦娥探月、天眼寻空，中华天文文明跨越千年，一脉相承。传统天文智慧与现代航天科创双向呼应，让古老的中华宇宙观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4: 之前都是在课本里面学到一些古人观天探星，然后探索宇宙的一些故事。这次的天文展把这个宇宙观这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了我们具体可以看见的一些文物，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会非常明确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对大自然的话呢存在敬畏心，并且有了一个明确的知识体系，而且这个知识体系的话呢也是非常有延续性的，从古到今的发展的，并且有文脉传承的。我们中国的天文知识的话呢，不是说西方人登月的那一刹那才有的，而是比它更早的。
1: 这场古今对话的天文大展，既梳理了安徽天文科创的文化脉络，厚植地域文化底蕴，也让中华传统宇宙观在新时代科创实践中焕发全新生机。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20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6: 7月2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朱道坤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合肥市第15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新生的希望。
1: 采集病房里，血细胞分离机平稳运转，朱道坤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爱心献血之路始于2014年，一献就是10多年。2024年，因为一位朋友的母亲罹患血液病，朱道坤开始捐献血小板。仅去年一年，他就捐献血小板9次。也就是在去年4月，朱道坤在献血时流。

0: 留下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1: 今年一月份就打电话过来了，对，有很多人可能几年十几年都配对不了。
0: 配型成功后的等待比想象中更漫长。完成体检后，朱道坤迟迟未等到采集计划，他开始担心患者的状况。
2: 他一直是非常坚定的，他当时也跟我们讲过，就是他很怕，就是听到一个信息说终止了，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就是患者那边可能就出现一些什么状况了。
0: 六月中旬采集计划确定，7月2日朱道坤顺利完成捐献。尽管捐献过程中出现了头疼、腰酸等反应，但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1: 这个也不是一个小事儿，因为你已经给人家生了希望了，你不能把这个希望给人夺走吧。
0: 如今，合肥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响应，捐献队伍不断壮大。朱道坤的善举正是这座城市温暖力量的缩影，一位位捐献者用行动接力，为更多患者点燃生命的曙光。

0: 情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最近啊，有观鸟爱好者在北雁湖湿地公园观测到了一只白化的黑脸噪眉，这也是咱们安徽首次发现该鸟类的白化个体的记录，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当天上午，观鸟爱好者鲁梅与同伴在北雁湖湿地公园开展常规鸟类调查，沿湖边观测时，一只体型偏大的灰白色灵鸟突然降落在众人前方。
2: 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噪眉类的习惯，很像，就它在地上是那种蹦蹦跳跳的走路，而且会就在地上这样扒拉东西吃。
1: 凭借多年观鸟经验，鲁梅初步判定其为黑脸噪眉，但通过望远镜细致观察后，他发现这只鸟与常见的黑脸噪眉存在明显差异。
2: 如果是黑脸噪眉的话，它的脸是黑的，然后身上是那种棕黄色，这个鸟就是从头到身子整个身体都是一种白，还不是纯白，就是有点灰白，然后脸上本来应该是黑色的那部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泛黄，也是很淡的那种颜色。
1: 鲁梅介绍，这只白化黑脸噪眉性情温顺，合群，种群内的其他黑脸噪眉并未因它的体色特殊而将其孤立。观测后期，它跟随同伴的召唤，一同飞入树林深处。经专业甄别，鲁梅拍摄的个体却为白化黑脸噪眉，系安徽省首次发现并影像记录的该类个体。
3: 这个2011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九龙湾有过一只长得非常类似的白化黑脸噪眉的记录，然后呢，其他的资料就查不到了。咱们安徽也是首次被这个照片记录下来。
1: 黑脸噪眉是国家三有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在我省各地均有分布，属于常年居留的留鸟。该鸟类生性胆大，不惧人居，多栖息在城市周边绿地、山林低海拔区域，是贴近人类生活的常见野生鸟类。
4: 最近广东一位冯先生接受采访表示，自己健身从不佩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材的这个习惯。近日他锻炼结束以后呢，就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嘴唇周边红肿发痒，就医确诊为真菌感染。
5: 兄弟们，去健身的时候那个器械一定要消毒啊，然后呢你练的时候那个手擦汗的时候也别碰到脸。
1: 冯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健身从不佩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习惯。前段时间，他在一次锻炼结束后，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嘴唇周边红肿发痒，就医确诊真菌感染。他把视频分享到网上后，不少网友也分享穿短裤在器械上坐了一会儿，臀部就长了一片痘痘。
6: 叫脚癣或者是足癣，它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不仅可以长在脚上，它可以长在我们全身皮肤的任何一个地方。有感染过皮肤癣菌的朋友接触到健身器材，那这些癣菌可能就会停留在健身器材上，健身的过程中会出汗呀，这种潮湿的情况下也会让这些皮肤癣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医生介绍，面部真菌感染通常表现为脸部出现边缘清晰的红斑，表面伴有脱屑。
6: 经过规范的诊断跟治疗呢，我们用药之后大概7到14天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事实上，不少正规健身房对器械卫生已有严格标准。在深圳福田的一家健身房，记者看到门店清洁人员正在对客户刚使用过的健身器械进行消毒和擦拭。
7: 每一个小时进行一个消毒，是先喷完之后的话，再用我们的湿巾进行一个擦拭，擦完之后再用我们的干净抹布再抹一遍。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的保洁人员进行巡回保洁，就看到我们的客户使用完了，立马都会进行一个消毒和清洁。
1: 除了场馆的清洁和消毒，健身爱好者也应当做好自身防护。专业人士特别提醒，锻炼过程中手部频繁接触公共器械，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摸脸、揉眼睛、触碰口鼻。同时，在健身时最好养成这些好习惯，在器械使用前后主动用消毒湿巾或75%酒精擦拭接触面，训练时自备毛巾垫于皮肤与器材之间，训练结束立即用流动肥皂水洗手20秒以上。
0: 接下来关注天气的话题，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年的入伏时间呢是7月15号，还有9天的时间啊。那三伏天一共有40天，很快我们就要迎来酷热奶奶的三伏了。此前呢，40天超长三伏来了，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啊，三伏大多数都是40天，很少有30天的。也有网友说，今年的三伏时间比较长，足足40天，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4: 对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燕分享了三伏天日期的计算方法，同时明确表示，相比较而言，40天的三伏天更为常见。从2015年到2024年，三伏天连续10年都是40天。那么实际上呢，三伏天的天数啊，与庚日的循环周期等因素有关。郑燕解释，一般来说，入伏的时间以干支纪日法推算，即夏至三更属头伏，也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的开始，以此类推，夏至后第四个庚日为中伏起始日，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首日。三伏天的总天数取决于中伏的长度，中伏是10天还是20天，则取决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庚日。
0: 如果说夏至到立秋之间有4个庚日，则中伏是10天，三伏一共有30天了。如果说有5个庚日呢，中伏就是20天，三伏一共是40天。我们发现啊，相较而言，40天的三伏更为常见。从2015到2024年，三伏天连续10年都是40天，2025年的三伏天是30天。
4: 值得一提的是，郑燕表示，从时间角度来看，民间一般将立秋与末伏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伏包秋，指立秋当日恰逢庚日，与末伏第一天重合；另一种呢，则是秋包伏，也就是指末伏在。

0: 立秋之后才开始。今年中伏二十天，立秋在木伏之前便是典型的秋包伏。
1: 俗话说这个伏包秋，凉悠悠，秋包伏热的哭，这句谚语的经验依据在于立秋后剩余伏天的时间长短了。伏包秋的时候呢，立秋之后只剩下十天了，暑热退得比较快，而秋包伏立秋后可能还有十多天甚至十八九天的伏天，热的时间更长，所以啊，就有了叫做秋包伏热的哭这样的说法。
0: 每逢三伏天，天气往往酷热难耐，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消解暑热带来的不适。在饮食上比较典型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郑燕认为这种饮食风俗里蕴含着人们对三伏天的养生智慧。暑伏时湿气重，湿热之气容易直接损伤脾胃，导致人们食欲不振，精神倦怠，以小麦制成的饺子面条烙饼清淡易消化，且可补益脾胃。同时呢，饺子等面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等等，可以快速补充暑天消耗的体能，而且出汗流失的钠钾等矿物质也需要搭配蔬菜汤水等额外补充。
1: 在郑燕看来，这些伏天智慧在今天呢依然值得借鉴的。一个是饮食宜清淡温食啊，伏天人气这个阳气外伏啊，脏腑反而虚寒，要少食寒凉。第二是因时择食，选择当季的食材。第三就是要注重补益脾胃了，食欲不振的时候呢，就要选择易消化并且营养丰富的食物。值得借鉴的除了有这个伏天的智慧之外，接下来还有几个骗子的反诈圈套我们也要当心啊。有部门就发布了这个反诈提示，咱们来了解一下啊。最近的骗子出了新花招，自己刻一个假公章，冒用市场监管总局和全国12315平台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寄快递，说是要退钱，大家千万不要信。下面这两种情况，如果你碰上了，可以直接当作诈骗来处理。
0: 第一种情况，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骗子给您发个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真相是什么呢？那么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退钱的事儿，这文件是假的，章是自己刻的，什么委托公司更是没影的事儿。他们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好把您的钱转走。
1: 确实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充12315这个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可能会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的公告，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一下二维码。这个真相是什么呢？我们知道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的，更不会让您扫个码就打款。一扫这个码，钱没回来，自己口袋里的钱反倒可能会被掏空了。
0: 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12315平台不会委托任何人、任何公司办什么退费、兑付、清退的事儿。那些文件上的红头红章全是骗子自己炮制的，和市场监管部门没有半点关系。那收到这样的消息该怎么办呢？首先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的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的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去问一问。快报警，要感觉自己感觉这个不对劲儿了哈，或者已经转了账，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好，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蹼，蹼写法是足字旁， 右边于

0: 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璞，就违背原意了。
1: 无谓的争辩，各执己见，俗语把这样的情形称之为抬杠。抬杠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人在去世之后要出殡，家属要请抬棺材的杠夫抬着灵柩，俗称抬杠。去世的人由于财力地位等各不相同，因此出殡时有八杠、十六杠、三十二杠、六十四杠的区别。一杠就是指一个杠夫。著名学者刘晔秋在他的《京华所画》一书中写道，出殡是整个丧事中的大轴戏，丧事办得体不体面，讲不讲究，这就是个检验。抬杠的所有人讲究步调一致，快慢有度，特别是拐弯过桥上山的时候，灵柩要不摇不晃。在出殡之前，逝者的家属对抬杠的有要求，反过来抬杠的在工钱和招待上往往也会阐述他们的想法。家属会说，你不就是抬杠吗？杠夫则说，对，我就是抬杠，没了我们这灵柩怎么出上山呢？而在杠夫之间，谁前谁后，谁左谁右，谁里谁外，个人肩头所承受的重量也是不同的，大家也常会因此发生争吵。这两种争辩都是因为抬杠所引起的，久而久之，抬杠就成了争辩的代名词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近日，合肥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印发。今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共有9个项目，其中实施类项目5个，调研论证类项目4个，将针对城市更新、城镇排水管理、中小学心理健康促进、电梯安全管理、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等制定多项法规。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制定城市更新条例，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决策部署、破解城市更新实践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城市治理法治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条例聚焦城市更新全流程管理，明确城市更新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和各方主体责任，构建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从土地保障、规划保障、优化容积率等方面，针对土地混合利用、老旧房更新等多个长期以来的痛点、堵点提出具体对策，同时专门就科创载体建设、水系保护与开发利用作出规定，体现了合肥特色。为了解决排水管理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服务巢湖综合治理，市人大常委会将城镇排水管理列为今年立法实施类项目。条例在加强排水设施保护、防范施工损毁风险、提升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防范道路塌陷风险、提升超标雨水应对能力、建设安全韧性城市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同时，条例突出科创赋能、建设智慧排水体系，彰显了合肥科创城市特色。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市人大常委会紧贴

0: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聚焦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规划中。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隐蔽化、复杂化趋势，社会各界对中小学心理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人大代表也多次提出相关建议，推动促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立法的呼声非常高。为筑牢中小学心理健康保障防线，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组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多所中小学并召开座谈会，全面掌握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实际情况。调研认为，目前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促进工作依然存在部门职责不够明确、专业力量引入不足、特殊家庭子女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各类主体责任，打通实践中的难点和堵点。因此，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被列入今年立法实施类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史记郑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哭着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6: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空手无空，脚气不爆增，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多么歪歪飞起来，多么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心的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关门咀嚼吐掉这套动作是何晓周末放纵饮食的固定仪式，一周严苛控制饮食之后，他会拆开那些平日里不敢碰的一些高热量食物，边看吃播边反复的咀嚼，尝尽了滋味之后再吐掉，整个过程常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两颊发酸僵硬他才会停下来。
1: 这并不是独属于何晓一个人的秘密，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类似于嚼吐经历被悄悄地分享，被认为是低成本的减肥捷径。然而看似解馋不长胖的嚼吐真的可以安全可控吗？那么嚼吐究竟是体重焦虑的出口，还是另一场失控的开端呢？
0: 是的，这确实啊挺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位网友王楠第一次听说嚼吐呢，是在社交平台的一则减肥经验帖里。帖子说呢，这个方法能够压制食欲，避开热量摄入，没有风险。这王楠就没有多想，试了一试，只当是多了一个控制体重的小技巧。而刚才我们提到的何晓是相反的，他在一篇避雷帖里了解到这个嚼吐的具体操作，帖子明确提示这是存在健康隐患的减重方式，但是被体重焦虑裹挟的他呢，仍抱着侥幸心理决定来试一试。
1: 社交平台上啊，关于这个嚼吐的说法哈，两极分化，一边被包装成解馋不胖的减肥秘籍，一边被反复警示为危险的进食行为。然而无论立场如何，这些网络信息对于嚼吐的本质及其是否属于这个疾病范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哈。那医生表示呢，临床中的嚼吐常见于进食障碍患者，是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衍生的症状。例如说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在生理饥饿下会产生一个强烈的食物渴求，却又因为恐惧体重增加而拒绝摄入热量，于是呢就诉诸于这个嚼吐。那么如今呢，一些尚未达到疾病标准但存在进食心理困扰的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行为。
0: 当然你不能把它直接和疾病划等号啊，它是不是构成临床问题需要综合考量背后的心理机制、行为本身的频率和强度，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这个影响。当这种行为啊对频率比较高，给生活造成明显困扰的时候呢，可定义为问题行为。一周啊超过一次连续三个月，就会带来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层面的损害了。
1: 通常呢，单纯的这种咀嚼呢是有意识的主动的选择哈，人们仍然可以在其中品尝食物的味道，但一旦行为失控，患者不想这么做却控制不住，并因此产生心理痛苦，那么咀嚼变成了一个这个临床问题。更强烈的病理性特征是对体重增加出现病态恐惧，这类患者已经很瘦了，但一看到食物就联想到高热量，进而排斥进食。那么由于摄入严重不足，患者常伴有营养不良的情况。
0: 对，这个玛丽啊，在长达16年的减肥生涯中呢，经常靠这种就是把食物咀嚼一下然后吐出来啊来节食。他认为这种伤害比催吐小得多，甚至没有伤害。当然呢，医生也说了，这种异常的进食行为它其实呢也不是说是零代价的。人体消化系统是联动机制，咀嚼开始大脑便发出了进食的信号，胃开始分泌胃液。如果说只嚼不咽的话，胃液分泌后没有食物中和，空腹状态下胃内的酸度就会升高，那么长此以往啊，一方面可能增加胃黏膜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伴有贲门功能不全，那胃酸也会容易反流灼伤食道，还有啊肠道也会因为神经反射提前活跃。

0: 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营养物质的摄入，长期以来的话呢，增加胃肠功能紊乱的风险。
1: 高频次的咀嚼一年半后，王楠的身体频频报警，胃里反酸，肠胃难受，连牙齿都发酸哈。那么嚼吐对消化系统的损伤是全方位的，大量快速咀嚼直接磨损牙釉质，咀嚼时大量的分泌唾液，若与食物残渣混合发酵，所产生的这个酸性物质会腐蚀牙齿，频繁的刺激唾液腺，还可能导致腮腺良性肿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发腮。很多人想瘦脸，结果反而把脸给嚼肿了，像挂了两个小铃铛。
0: 对，还有就是心理上的创伤。这王楠说自己很自责愧疚，因为觉得我这样做浪费食物嘛，也对不起自己，觉得哎呀，怎么把生活过成了这个样子。医生就分析说，这种病理性的情况呢，多存在失控感，就是明明知道我在浪费食物，我在损害身体，然而是也是无法克制的，事后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被负面的情绪包裹，极易发展成为抑郁状态，单靠自我调节就很难缓解了。
1: 每一次的咀嚼吐掉，何晓都会锁门独处，害怕被人发现哈，觉得这个不光彩，不是健康的瘦身方式。那么这种心态在患者当中相当普遍。那么嚼吐还会严重的打击自尊，长久的躲藏与隐瞒，不断消耗自我认同感。此外，频繁的咀嚼完了以后再吐掉，还会挤占大量的时间，让人无力参与正常的社交。
0: 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两个原因。第一是长期节食啊，营养不良导致对食物的渴求而进行了补偿行为。第二是情绪问题的替代性的宣泄。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好，但也没有办法啊。其实不是没有别的减肥办法，而是没有别的情绪出口。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医生也给出了建议啊，当你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先问一问减肥到底为了什么。咀嚼吐掉不是无代价的捷径，既换不来健康的体态，还存在着重重风险。偶尔这样去做，频次尚可控制，要及时察觉自己行为背后的情绪信号。如果说哎，你发现这种做法能够回避痛苦，后期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与其依赖这种隐蔽的伤害行为，不如早期寻求专业帮助，找心理咨询师倾诉，或者尝试正念饮食，重建与食物的关系，避免滑向失控。
1: 高频次的咀嚼吐掉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人哈，最重要的还是放下羞耻心，及时就医。很多人觉得求助意味着彻底失控，很丢人，但能够主动面对问题，寻求有效解决，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任。进食障碍涉及到的心理机制复杂，应尽早就医，通过心理或临床干预打破恶性循环，才能避免症状加重。很多人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较劲儿，却没看到数字背后呢自己真正的压力和需求。当我们讨论减肥时，应该想到的，这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伴随成就感和愉悦感。如果减重过程当中出现的是懊恼、自责、羞耻，那可能努力的方向已经偏离了最初的梦想。当我们停止用饮食惩罚自己，与情绪正面相对，附着在诱人的减肥捷径上的魔咒也将被彻底的打破。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5: 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 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今天节目最后呢，咱们来分享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经历啊，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停不下来，随手点开，短短几分钟停留，常常演变成好几个小时的沉浸，随后啊呢觉得空虚乏力，而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这个短视频怎么就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说，我们大脑内部的动机系统有一个叫做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同时它也叫做奖赏信号。
1: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呢，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的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那么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0: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啊，的确会导致我们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其实大脑不是说真正的这个好像我们什么智力下降了，而是什么它的认知功能受影响，就是我们讲的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包括深度思考的时间，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好像变笨了一样。
1: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和智商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就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专家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0: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加工深度、加工速度、工作记忆的容量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大脑执行控制系统一旦受到影响后，会变得非常没有自律，这种情况之下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无论干什么事儿都坚持不下去，某种程度上呢，你可以说自己是变笨了。
1: 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0: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呢？医生说了，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的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啊，咱们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呢给它恢复过来。睡前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还有就是说啊，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沉迷刷手机的情况，可能与情绪压力、人际关系等因素是有关联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门口哪个碗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据说人家不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 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

0: 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 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 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7: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

0: 俄使中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 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 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
3: 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我喜欢你。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我喜欢你。
4: 北京时间19点整，新境车型，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5: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

0: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学这件事儿啊。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哎呀，放暑假了，终于不用早起送孩子上学了，咱们的孩子们放暑假了，不上学了，机器人得上学了。最近我们关注到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杭州开学，30多个新生前来报到。哎呀，这个真是太稀奇了，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那他们都要学些什么东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一般都有灵活的身体，但大多还不具备理解环境、自主决策的大脑，难以真正进入生活。机器人学校开办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头脑灵光，从背答案变成会解题。按应用领域分类，这些新生会进入学校的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就读，经历分科实训、实景考核等环节，才能合格毕业。
5: 机器人学校借鉴了人类教育机构理念，为每位新生制定了针对性培养计划。首批新生中有位导览机器人无忌，半个月前他只会跑跳，而现在已能应对陌生人的随机提问了。
6: 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听话，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打了一个窟窿。经过我们这种一个智能体和大脑的一个加持，它可以理解这个周围环境应该如何安全的去进行运行，能够带用户去观看并且讲解并且问答了。
5: 通过考核后，机器人还能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持证就业。未来这里将重点为中小企业的机器人大脑赋能，加速机器人产品熟化，落地千行百业。
3: 期待这些机器人学成之后啊，能够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岗位也都需要硬核装备来帮忙，比如说啊，咱们每天都会走过的马路下面就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那有些水域呢是常年泡在水里，管理者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的，往往只能够盲猜。那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造探井仪下水，轻松地摸清城市地下家底，咱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5: 城市排水防涝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针对常年高水位运行的检查井，传统办法要么封堵降水，要么派人下井，不仅耗时费钱，还有中毒和窒息的风险。探渊高水位三维探井仪无需排水，也不用人员下井，它融

0: 和高频声纳与多传感器可直接穿透浑浊水体，捕捉管道轮廓及淤积厚度，最多15分钟即可为城市生命线造影。
1: 我们最核心的是行业首创的污水三维成像算法，那我们呢是直接三维可视化，那未来我们将拓展至污水处理厂以及河道等应用场景。
0: 目前探渊已在合肥、上海、昆山、东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落地应用，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提供第一手数据。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地下管网从此不用靠盲猜了，全新的硬核科技呢，会来帮助管理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地下管网。那接下来不说城市管网的盲区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身体里的盲区。阿尔茨海默病，我相信这个病大家都不陌生。那这种病呢，往往非常的沉默，当患者出现明显的健忘、手抖这些症状再去医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损伤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记忆衰退的蛛丝马迹出现之前，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一针识病灶，专治阿尔茨海默病隐身术，一起来听听。据介绍，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早期，体内会出现一种名为贝塔分泌酶的前哨兵，现有影像技术很难精准识别。针对这一难题，东南大学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制出了这种具有智能开关的纳米探针，将其注入体内，一旦遇到贝塔分泌酶，就会激活磁共振信号和近红外荧光信号，如同在病灶处亮起了警示灯。目前，这种纳米探针已经在斑马鱼、小鼠等小型动物体内成功实验，并顺利在国产 9.4T 高端磁共振设备上完成验证。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走向临床应用，降低医疗机构的检测成本，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聊科技的发展，那科学技术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有人来拿科技造谣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你敢相信吗？最近一个拥有着200万粉丝的网红竟然会对大众说吃了杂交大米会让人不育这样荒唐的言论。当然这个网红呢也为自己的愚蠢发言付出了代价，诋毁三喜杂交，造谣袁隆平技术，那注定是要翻车的。我们知道三喜杂交养活了十几亿人，现在居然有人对其泼脏水，这位网红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2: 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
3: 该网红把世界首创的水稻三系杂交育种技术称为病态杂交，并声称不敢吃以雄性不育为母本选育出的杂交水稻。事实上，雄性不育是指水稻雄蕊发育不正常，无法自花授粉，这恰恰是杂交的基础。而三系法就是三种水稻配合生产出的杂交水稻，其中不育系作为母本自身不能结实，保持系帮母本传宗接代，后代依然不育，用来繁殖不育系种子。恢复系授粉后，后代恢复结实且高产，这也正是农民种植的杂交稻。三系配套才有了大规模杂交制种，有力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类伪科普既恶意消费科学家，也严重误导了公众认知。目前该网红的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公安机关也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为蹭流量博眼球的伪科普套路惯用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0: 我觉得身为网红更加应该正视自己的影响力和力量，运用这些影响力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而不是这样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盛夏酷热来袭，巢湖、紫微渡、银屏山两大景区坐拥天然恒温资源，常年保持18度清凉秘境，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夏日专属纳凉体验。7月4号，2026第四届巢湖避暑旅游季清凉启幕，本届活动以溶洞探秘、清凉去游为主题，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贯穿整个盛夏。落实农村供水一户一表，自来水入户费实行政府定价，力争农村供水价格不高于当地城镇供水价格。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规范各类收费行为，完善我省农村供水价格机制，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德国日前推出一揽子改革措施，其中一项与请假有

0: 的调整引起德国民众注意。由于德国人总是请病假，现在政府要求员工患病首日就需向雇主出具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新规同时还取消了电话开具病假条的政策。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孙。

0: 路上的广。
1: 看，
0: 啊，是梦的行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空手不通，脚气不爆增，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重量重的心才能完成。左歪歪飞起来，左歪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的书来自马克思·克鲁泽，《如果历史是一座公园》。市面上的历史书籍数不胜数，不管是

是专业历史著作、教辅课本还是史料合集，都给人留下了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全是枯燥的年份数字、非黑即白的人物评价、零散割裂的历史大事、生硬难懂的理论讲解。漫长的人类历史硬生生地变成了需要死记硬背的考点、枯燥乏味的文字。而德国作家马克思·克鲁泽，他拿下过德国联邦十字勋章，深耕历史人文写作多年，跳出了传统历史书的固定写法，结合多年的史料积累和思考，写出了这本《如果历史是一座公园》。作者顺着游园故事，依次讲清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等完整历史脉络。和普通历史书单纯罗列史实不同，这本书兼顾真实历史、故事趣味和人生思考，既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探讨人性的好坏，反思文明犯下的错误，思考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它是一本好读、有干货、有深度的历史推荐读物。作者在前言里精准地说了当下年轻人读历史的痛点。他说，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物质富足，知识信息遍地都是，他们对繁杂的世界感到麻木，也愿意思考自身遇到的难题，那过往的人类历史究竟能带给他们什么帮助。作者写这本书本意不是堆砌历史年份、梳理事件时间线，而是拆掉厚重历史的高墙，让大家摆脱死记硬背历史的枯燥方式，亲身感受历史，体会人物选择，思考文明对错，真正明白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年份和事件，而是人类一路走来有辉煌有苦难的真实人生轨迹。这本书最巧妙最亮眼的创意，就是把整个人类历史比作是一座公园，也是全书故事内容主旨的核心逻辑。作者抛弃了历史书按照时间顺序的老路，把亿万年的时光、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址、一波又一波思想变革、有血有肉的历史名人全部改成了公园里的分区风景，小路、雕塑、展馆、荒地角落，原本抽象遥远厚重的历史变成了一座可以散步、驻足观赏、和历史对话、共情过往故事的真实公园。作者给这座历史公园规划了清晰的分区，荒芜原野对应宇宙诞生、生命起源，冰河林地对应远古人类进化区域，尼罗河畔园区还原古埃及城市与墓葬文化，雅典广场复刻古希腊哲学家生活场景，阴暗古堡对应黑暗中世纪，佛罗伦萨花园对应文艺复兴时期，冰冷钢铁园区代表近代工业革命，公园偏僻的荒地杂林则存放着战争灾难、宗教压迫、环境破坏等所有历史阴暗面，每一处风景对应一段历史，每一条小路串联一段文明发展过程，每一座雕塑、每一处光影都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游园刚开始，向导塞内克斯对三个少年说出了整本书的核心主旨，这段话直白易懂，读懂了他也就吃透了全书的核心。他说，普通公园装着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和四季风景，而历史公园装着时间、生命和人的灵魂。世间所有普通公园都会随着时间老化破败，唯独这座历史公园永远鲜活，因为人类的快乐、挣扎、创造、苦难全都刻在了每一寸风景里。你不用啃书本、背年份，只要慢慢散步游览，就能看清人类从蛮荒起步、慢慢觉醒、在纷争中不断前行的完整过程。整本书采用双线叙事，白天一行人穿梭公园各个区域，穿越时空，亲历真实历史现场，亲眼看着苏格拉底在街上辩论，看着布鲁诺为真理赴死，看着米开朗基罗雕刻雕像，见证大航海船队出海，亲历街头革命动乱。夜晚一行人回到公园休息区，围绕白天看到的历史事件、人物选择、文明利弊聊天讨论。三个少年的性格、想法完全不同。女孩贝雷尼克习惯关注古代女性处境、底层普通人的苦难，补齐了传统历史书忽略的小人物、弱势群体视角。男孩罗曼理性冷静，专注分析科技进步、社会制度变化的客观规律。男孩斯特凡心思细腻感性，共情艺术创作和普通人的悲欢。向导塞内克斯客观中立，带大家解读历史，抛出问题，不给出标准答案，也不强行定义历史好坏。

种写法彻底改变了我们读历史的方式。普通历史书让我们远远地旁观历史，被动阅读文字。这本书让我们化身游客，走进历史。课本里扁平死板的名人画像，变成公园里有脾气、有软肋、有热爱的普通人。课本里互不相关的革命、艺术、宗教、科技事件，变成公园里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花草景观。作者在书中写道，人类文明就像野外疯长的草木，不断蔓延遍布世界。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的景点，而是缠绕生长的园林植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句话直白讲清了不同历史、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的道理，也让公园的比喻更加通顺。古希腊园区是整座公园里最干净通透的精神园区，没有中世纪古堡的压抑，没有工业园区的冰冷，广场雕塑、露天教室、林间小路，百分百还原古希腊雅典城邦原貌。一行人漫步园区，亲眼看见苏格拉底走访百姓，探讨人性，柏拉图开办学院传播思想，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科学。书中有一段直白的文字非常的治愈，他说，古希腊人最先打开了自由思考、理性冷静的大门，科学也从这里诞生。他们摆脱神明束缚，抛开原始本能，把独立思考的能力传给了后世所有人。这是人类思想第一次觉醒，也是这座历史公园最珍贵的根基。作者抛开了枯燥的政治战争史实，重点讲古希腊思想启蒙的价值，点明西方人文思想、科学理性的源头。而佛罗伦萨艺术园区花草繁茂，雕塑凌厉，定格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觉醒的全过程。书中生动描写米开朗基罗熬夜创作、达芬奇潜心研究、文人学者挣脱教会思想控制的画面，打破了大家文艺复兴只是画画雕刻的浅层认知。向导塞内克斯给少年们讲解中世纪的历史公园被宗教高墙封死，人性、审美、自我想法全部被压制枯萎。文艺复兴推倒了精神围墙，把重视人本身的思想带回社会，让人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角。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马克思·克鲁泽《如果历史是一座公园》。这本书依靠四名游园者的对话交流，搭建了多角度思考模式，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官方定论单向书冠的缺点，让历史拥有多元解读空间，贴合现代人独立思考、辩证看历史的阅读需求。女孩贝雷尼克代表女性视角，补上了传统历史书缺失的女性故事。以往西方历史书籍全部围绕君王、男思想家、男科学家、男性革命者展开，完全忽略了古代女性的生活处境、女性做出的贡献。贝雷尼克游览每一个园区，都会追问古代女性的地位、权力、苦难与价值。古希腊女性有没有话语权？中世纪女性被宗教严苛束缚？文艺复兴女艺术家艰难求生？工业时期女工吃苦劳作？作者借人物对话表达，完整的历史公园不能只有男性建造的宏伟建筑，也要收录千万女性无声的付出与苦难，这是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理性少年罗曼结合社会发展规律，客观分析制度、科技变革的必然性，不带个人情绪解读历史；而感性少年斯特凡共情普通人的悲欢，关注战争难民、底层百姓、落魄艺术家的命运，跳出宏大历史，聚焦小人物生活。向导塞内克斯站在哲理角度整合所有人的观点，不偏袒任何一方，抛出了永恒的人生思考：文明进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类改造自然是进化还是毁灭？历史留下的教训，人类真的记住了吗？克鲁泽借助四人夜晚聊天的内容，说出了整本书的核心。专业历史书只会客观记录事件、罗列成就、梳理时间线，刻意地隐瞒文明发展付出的代价。真正读懂历史，既要看见公园繁花美景，也要直面荒地伤痕；既要认可人类创造的伟大，也要正视人性天生自带的缺点。作者不非黑即白地评价时代和名人，告诉读者，没有完美的时代，没有毫无缺点的伟人，历史里的光明与黑暗、伟大与自私永远共存，这才是真实完整的人类历史。同时，作者又保持着客观和谦逊，承认写书和史料本身存在局限。所有历史资料都会带着作者的主观想法、时代偏见和认知短板。后人书写的历史本身就是筛选改编后的片段故事。书中写道，世界就像不停转动的万花筒，我们回望历史只能看到碎片，换一个角度看到的历史模样就会彻底改变。这份自省让整本书抛开了生硬说教，既有温度又尊重历史事实。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就是以古观今，自我反省。作者结合20世纪

的社会危机，回望千万年的历史，向现代人抛出灵魂拷问：现代人拥有远超古人的科技、知识和文明，为什么依然深陷矛盾、斗争、内耗和环境危机？我们继承了前人千年的思想智慧，为什么改不掉原始的自私、好斗的本性？书中写道，人类是大自然最精妙的造物，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使命，不是人类自我吹嘘的资本。我们研发科技，改造自然，却不断地破坏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从千年历史中走来，却一次次重蹈前人的错误覆辙。这段话极具警示意义。我们游览这座历史公园，复盘历史得失，不是回味过往的辉煌，而是吸取历史的教训，克制人性的贪婪，平衡科技发展与道德底线，和解自我与生活，守护文明与自然。除此之外，整本书不强行输灌道理，不固化是非观念，教会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辩证思考，独立判断，关心弱势群体，看清时代利弊，既能学习历史知识，也能塑造健全人格，这也是它成为全球经典青少年人文读物的核心原因。12天的游园旅程结束，三个少年走出这座时空历史公园，亿万年文明风景定格在时光里，而跟随故事读完整本书的读者，也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历史回望。马克思·克鲁泽用一座虚构的历史公园完成了几大突破，用天马行空的创意改写传统历史写法，客观还原历史全貌，去掉历史美化滤镜，结合古今哲理，让千年历史贴合当下生活，拥有现实意义。全书没有生硬的知识点背诵，没有强行拔高主旨，没有片面夸赞或批判历史，只有明暗交织、好坏共生的历史园林。有名人高光时刻，底层小人物悲欢，有时代辉煌、历史伤疤，有创造者的坚守、愚昧者的偏执、思考者的清醒。作者在全书结尾写下点睛一笔，这座历史公园永远不会关闭，人类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化作园林里的一寸土壤，读懂这座公园，就能明白我们从何而来，清楚未来该去往何方。最好的历史学习从来不是背诵年份、默写事件，而是亲身感受过往岁月，辩证思考对错，反思自身生活。这就是马克思·克鲁泽这本著作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是他适合所有年龄段读者静心品读、反复回味的核心原因。881爱阅读，我是袁来，我们下期再会。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

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唱这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丘陵延绵如漫步和煦，这里有黄明土铺绘的美好景色，淳朴的记忆点滴入江南河水般清澈，是勤劳的双手让汗水汇成万年的河流，还有映入眼帘那一片片金黄色的丰收，牛儿哼着羊儿唱着，山岭上人们在守望着，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这是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

0: 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无党派人。

0: 是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一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

0: 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3: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2: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

0: 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是白天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云端发力，直播间架起连心桥。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手机联通市场直播打开销路。
2: 我国通量密一体量子安全传输技术迈入线网商用阶段。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落幕，合肥荣获4个1等奖。
2: 我市新增一处电力心脏。
1: 长三角三省一市合力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示范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今的庐江县，充满活力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成为土特产外销的直通车，更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为加快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来听记者张正阳的报道。
1: 每天清晨，庐江县宜湖街道的书记四人巡和美乡村直播间就会准时开市，当地群众纷纷前来赶起了云端菜市。庐江县万山镇城桥村村民陈克文带来了自家种的芸豆、辣椒和西红柿。他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直播间，他销售自家的农产品不仅不需要再跑远路，价格也很合理，比以前方便多了。记者了解到，和美乡村直播间云端菜市由宜湖街道、闸山、永桥、马堰等村和社区的干部及当地的乡村能人轮流担任主播，让本地新鲜蔬菜从云端直达市民餐桌。宜湖街道闸山村负责人介绍，他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起了自己的电商产业园，并配备了冷库和物流设备，还引进了专业的电商团队，年带动就业10人左右。同时依托百大集团的何家康项目，线上年销售额500万元，线下年销售额800万元。云端菜市不仅是销售渠道的变革，更是干群互动模式的创新。直播间里不仅销售农产品，也是政策宣讲的新讲台，把单向灌输变为贴心互动。依托这一平台，当地还建立起线上民情收集、诉求办理、现实反馈的一站式服务渠道。宜湖街道永桥村负责人介绍，和美乡村直播间开播以来，他们已收集100多件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快速登记，限时解决，实现线上提问、线下解决、全程跟踪，通过直播间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
2: 数字经济的触角也延伸到了田间果园。在素有黄桃之村美誉的庐江县野富山镇名胜村，正是桃子上市的时节，果农们纷纷变身带货主播。种植大户徐永仓这段时间每天都是一边忙着组织采摘，一边对着镜头热情推介自家的黄桃。徐永仓家现有桃园110多亩，种植了10多个品种，通过接地气的网上直播和短视频，让昔日藏在深闺的优质黄桃走向了全国各地。由于地处山沟，过去名胜村的桃子销售依赖传统渠道，虽有好品质但难卖好价钱，虽然桃子丰产却面临滞销风险。近年来，村两委结合数字乡村建设，邀请网络达人开展电商培训，引导果农立足实景自主代言，成功将很多种植能手培养成销售能手，打响了野富山黄桃品牌。如今名胜村桃园面积已发展到3000多亩，带动就业300多人，预计今年总产量约600万斤，产值突破1000万元。小小的桃子真正成了致富果。接下来名胜村将重点打造野富黄桃现代产业园项目，对黄桃进行深加工，开发冻干黄桃、黄桃酒、黄桃汁等延伸产品，并引进专业电商入驻，推动野富山黄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宜湖街道的云端菜市到野富山镇的线上桃园， 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庐江县逐步推广，并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旅游、智慧农业等更多服务内容，加快形成集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和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稳稳走出一条产业兴、村民富、乡村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专线由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联合烽火通信共同打造，标志着我国通量密一体量子安全传输技术正式迈入线网商用阶段。这条专线基于中国电信发布的全球首款商用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打造，成功攻克了量子蜜月分发系统与传统光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行业痛点，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可直接部署的硬件产品，打通了从研发到商用的关键环节。这项技术将安全能力直接嵌入通信基础设施本身，让每一段光纤都自带量子安全防护，真正实现传输即加密、通路即安全的无缝协同。依托这一硬核底座，这次示范应用成功打通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端到端量子蜜月协商及数据加密传输，为跨城域数据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前瞻布局量子科技赛道，现已集聚80多家产业链企业，构建起覆盖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的完整产业生态。下一步，高新区将充分发挥通量密一体传输技术的示范效应，扎实推进量子安全专线规模化商用落地，并持续深化量子加融合发展，拓展量子科技在政务、金融、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量子科学与产业高地。
2: 记者刘慧报道，长丰县在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方面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仅用87天就完成中创新航吴山集成工厂项目从启动改造到首包产品下线全过程，成功将曾经的闲置资产包袱转化为赋能产业升级的优

0: 资源，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扩容升级注入新动能。走进中创新航吴山集成工厂，高标准无尘生产车间明亮洁净，智能化设备整齐排列，各条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行。谁能想到，眼前这座科技感十足的标准化智能厂房，曾经是杂草丛生的荒废场地。中创新航吴山集成工厂的厂房原属一家破产企业，虽经法院多轮拍卖，但都没能成交，资产长期闲置。中创新航科技合肥有限公司表达入驻意向后，长丰县吴山镇积极牵线搭桥，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坚持每天一会商，每天一调度，及时分析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促成由北城控股集团完成对这处闲置资产的收购。解决资产权属问题之后，如何让一座破败的厂房变成符合严苛标准的车用动力电池生产智能化工厂？为此，长丰县统筹属地、北城投施工单位和企业业主多方力量，采用预制模块加平行施工工法，实行24小时三班倒轮班作业，多工序同步穿插，多班组协同攻坚，同时及时解决电力供应保障等关键问题，确保项目快速推进。项目启动后，只用一个半月就具备搬入条件，从项目启动到首包产品下线，仅仅用了87天时间。优质的营商环境成为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据了解，中创新航吴山集成工厂项目规划建设两条 PAC 产线，平均每4分钟就能下线一套电池包。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达40亿元，亩均产值4000万元以上，可带动就业1000人。曾经的闲置资产包袱变成了吴山镇强镇富民的财富。近年来，长丰县锚定母军论英雄改革导向，深入开展 PR 为工闲置及工业低效土地全域治理攻坚和先进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3年行动。2023年以来，长丰县通过腾龙换鸟处置低效用地 329.09 亩，不仅实现存量土地二次开发，更推动了产业布局从低散乱向高精尖的华丽蝶变。
1: 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圆满落幕，合肥市参赛项目表现突出，获得4个赛道的一等奖。可控核聚变关键材料、中科光联、钢轨修模机器人、斗月科技等一批涵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需求对接及青年创新创业领域的优质项目大放异彩。同时，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荣获优秀组织奖。本次决赛共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和青年创新等5个赛道，每个赛道各设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我市共有16个项目参赛，其中12个获奖，获奖率75%。全省30个获奖项目中，合肥斩获12个，占比40%，获奖项目总数位居全省第一。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创业合肥行动，充分依托大院大所科研资源和新兴产业集聚优势，着力构建全周期创业服务体系，持续厚植创新创业土壤，以创业活力拓宽就业渠道，不断放大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下一步，我市将结合实施创业合肥升级版行动，系统迭代全域创业发展生态，聚力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城市，同时充分发挥承办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的主场优势，全力备战全国总决赛，争取再创佳绩。
0: 近日，随着合肥铝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合肥中心50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按计划陆续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纳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已全面收官。合肥中心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及配套22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后，主要向合肥南部区域和洛港公园板块供电，包含高铁南站及医院、金融、产业园等重要用户，可满足合肥南部电网500千伏到10千伏多电压等级供电，实现合肥市电网分层分区运行，为举办国际级、国家级重大活动提供可靠电源保障，也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合肥铝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为全户内

0: GIS 智能变电站主设备采用 GIS 全封闭组合电器，工程投运启动送电后，可以提高庐阳区西北部电网供电能力，满足这一区域城市拆迁改造负载增长的供电需求，并为轨道交通八号线耀远路主所提供外部电源，缩短配网供电半径，降低供电损耗。安徽电力公司相关人员介绍，今年的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陆续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合肥乃至全省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运行调节能力，有效缓解夏季负荷快速增长带来的供电压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电力用能基础。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长三角区域市场监管专题合作组会议确定，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启动六大合作，包括服务长三角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四城五厂空港市场监管服务联动，签署15/5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一体化框架协议，推进国际标准化合作，实施满意消费长三角新五年行动，深化长食长安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品牌等，推动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再进一步。2026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将聚焦营商环境联建、监管执法联动及深化质量基础联通、市场安全联管、政策措施联促等方面持续发力，将发布15/5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政策指导文件，深化市场准入便利化改革，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共享互认，并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和竞争政策协作，统一裁量基准，加快基础数据互联互通和数字化转型，提升联合监管能级，面向重点新兴领域加大检验检测供给，实施产业链质量联动提升，联合发布区域及国际标准重点项目清单，加强食品安全和药品保障协作，推进医疗器械审评协作，提升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水平，健全合作组工作机制，协力支持示范区建设，共建绿色认证一体化平台，并加强已签协议的跟踪问效。
0: 记者杜大军报道，城市绿化关系到人居环境品质和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近年来，合肥在扩量增绿、提质增绿上下足了功夫，公园、绿地、小游园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让市民一出家门就能走进绿色，融入自然。位于瑶海区的青年创意田园主打青年文创与田园风光，目前一二期已建成开放，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05万人次，让市民在城市中就能体验到行走田垄、亲近自然的惬意。为了持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青年创意田园三期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三期项目依托20步河构建滨水绿廊，重点打造淮铁遗址公园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11月完工，届时将与1期、2期通过绿廊串联，成为合肥文旅新地标。近年来，我市合理安排园林绿化空间布局，努力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效果。在冈南路与桃花潭路交口、龙岗路与玉溪路交口两处新建成的街头游园，填补了片区公共文体设施空白，满足了居民就近健身与休闲娱乐需求。按计划，今年合肥财政共安排4100万元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用于芦洲公园项目三期、蜀山区天鹅湖东地块河道绿地等21个项目，同时还将安排870万元重点园林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支持利用闲置地、边角地、黄土裸露地等空间，新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和城市绿道，对在公园加方面做出突出成效、功能融合好、社会反响佳的项目给予激励。
2: 从一名下岗女工到现代化果蔬基地的致富带头人，合肥新广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向梅，用20多年的坚守与打拼，在乡村实现勤劳致富。接下来，我们和记者刘慧一起走进合肥新广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体验一下李向梅忙碌的日常生活。

0: 记者见到李向梅的时候，他正在蔬菜基地的大棚里组织工人抢收今年最后一茬贝贝南瓜。如今的李向梅对农业生产如数家珍，然而在2002年他刚刚投身农业领域的时候，由于不懂技术，资金短缺，再加上销路空白，企业连年亏损，合伙人纷纷退股，李向梅却并没有泄气，他四处去学习请教，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中，逐步摸清了农业生产的门道，完成了从农业小白到懂技术善管理的行家里手的蜕变。如今李向梅的现代化果蔬基地已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快车道，果蔬品类不断丰富，产量与销售额稳步攀升，企业共有408亩果蔬基地，年产4300多万斤蔬菜和瓜果，稳定创造5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附近村民务工增收，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带动就业的同时，李向梅还探索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更带动周边农资供应、农产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他建成的长丰县首家数字化农场引入高压雾化植保系统，用科技为传统农业赋能。李向梅告诉记者，自己成功的秘诀就是在技术方面不断钻研，通过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提高产品的品质，确保企业永远保持奋勇争先的状态。
1: 记者王燕、雪磊报道。合肥市第17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同心向党合唱展演日前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58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师生同台放歌，用嘹亮歌声展现风采，传承红色初心。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主办，瑶海区相关部门承办，以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育新篇为主题，结合文明城市主题教育，融合合唱、舞蹈、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集中展示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成果。本次展演在歌舞《阳光下歌唱》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章《初心家国同辉》，通过《万泉河水》《英雄魂》等经典曲目礼赞信仰力量，描绘家国山河的壮美。第二篇章《时去四时芳华》，结合四季主题曲目，生动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成长姿态。第三篇章《和合万象同欢》，风格多元，内容丰富，通过展演用优美的歌声和旋律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一颗童心伴着歌声永远向党。据了解，合肥市中小学文化艺术节已连续举办17届，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艺术风采、抒发青春理想的平台。接下来，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深耕美育工作，丰富艺术教育形式，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文化自信，助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我市前山路、祁门路、怀宁路等159条道路的空洞外液探测工作近日完成，探测及钻孔验证显示，全市市政道路总体状况良好，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局部疏松和脱空，相关部门将依据探测排查结果分类施测，推进隐患整改处置，筑牢市政道路安全运行防线。据介绍，道路空洞多由沙砾、软土等不良地质条件叠加地下施工、管线渗漏等因素诱发，导致水土流失后形成地下空腔。这类病害突发性强，位置随机，地表通常无明显征兆，依靠日常巡查很难发现，一旦发生塌陷即为突发事故。目前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提前检测，及时处置。本次探测以三维探地雷达为主要手段，面波法为辅助，结合高精度定位与摄影测量技术，对重点道路进行全覆盖扫描，针对老城区复杂路况，检测人员实行三班倒昼夜奋战，大幅提升作业效率。本次全域探测形成完整、精准、详实的道路地下病害数据库，为后续道路维修、常态化养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1: 2026第四届巢湖避暑旅游季日前启幕，本届活动以溶洞探秘、清凉去油为主题，将持续到9月10号，贯穿整个盛夏。素有江北第一洞美誉的紫薇

0: 是国内罕见的地下河廊道式喀斯特溶洞，亿万年地质演化造就了独特的自然景观。银屏山景区同样凭借清幽山林与恒温仙人洞成为夏日避暑网红打卡地。据了解，本届避暑季全程配套丰富的线下互动体验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游玩场景。此外，贯穿整个避暑季的网红打卡活动全面开启，游客可以依托溶洞光影、山林绿植等特色场景，与景区18摄氏度清凉标志合影留念，定格专属夏日记忆。本届巢湖避暑旅游季还推出多项普惠文旅政策，让利广大市民游客。活动期间，今年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游览紫微洞、银屏山两大景区。9月10号教师节当天，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票入园，持有无偿献血荣誉证、退役军人优待证等有效证件的群体同样可享受两大景区免票福利。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主会场设于滨湖国际会展中心3、4两大展馆，17大特色展区精准匹配不同年龄、不同需求读者，兼顾主流价值传播与年轻化潮流体验，为市民奉上一场集好书、名家、潮玩、科技和乡村阅读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
0: 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霹雳舞比赛暨2026年合肥市青少年霹雳舞锦标赛日前在南门小学森林城小区开赛，全市近200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据介绍，霹雳舞兼具体育竞技与艺术美育属性，也是校园阳光体育重点推广项目之一。本次赛事搭建起全市青少年潮流运动展示平台，推动体教融合，让孩子们在动感舞步中强健体魄，绽放光彩。
1: 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项目日前顺利通过交通验收。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全长约39.24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泾县桃花潭景区、扎记古镇、王稼祥故居、新四军军部旧址、月亮湾等黄金景区，形成一条贯穿皖南山水与红色文化的交旅融合高速公路。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白天我省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我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7号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1号以后还有持续明显降雨。未来10天，我市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安徽博物院文创品牌正式走出场馆，首家线下官方文创店日前在合肥雷街东区14号楼102室开业。门店以博物院文物为设计灵感，主打铸刻大鼎等特色文创产品。本次落地将进一步盘活文旅资源，推动文博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开业期间，门店准备了专属礼品，欢迎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体验。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